0: 羡慕别人的收入，却不知他人的艰辛；羡慕他说走就走的自由，却不知道他为这份自由付出的代价；羡慕别人不用上班有人养，却不知道他过得有多不易。一切都有代价，无论是财富、事业、爱情还是自由。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鬼迷心窍》，由周华健演唱。这个是1992年黄日华、周海媚主演的台湾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演唱，收录在了1992年的影视剧的音乐合集《滚石九大天王之十二出好戏》当中，同时也收录在了专辑《现在周华健》里，1999年的11月发行。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0: 后悔不贴心会痛，恨不懂你会懂，相见。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音乐尽在 FM 98.1。那现在时间是8:17。接下来分享许绍洋所带来的花香。

千万不要在喜悦的时候许下承诺啊，别在忧伤的时候做出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下决定，三思而后行，做出睿智的行为。当你一直说自己非常忙碌，就永远不会得到空闲；当你一直说自己没有时间，就永远不会得到时间；当你一直说这件事情明天再做，那么你的明天就永远都不会来。接下来听到当年的阿妹妹的这首《嫉妒》。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
1: 增加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品味鉴赏家，欢迎光临品味鉴赏家。今天翔宇要陪同您继续来鉴赏的品牌依旧是朗格表。1924年7月，从沃尔特·朗格诞生在德累斯顿那天起，他就被作为一名正统的钟表匠来培养。当沃尔特21岁的时候，一场灾难降临了，前苏联轰炸机摧毁了朗格的主要生产工厂，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天，而朗格却没能逃过这一劫。在此后的3年间，整个家族投入到重建工厂的努力之中。然而1940的民主德国政府归为国有，随后沃尔特·朗格离开民主德国，移居联邦德国，家族企业成为全民共同的资产，朗格表的商标化为乌有。移居联邦德国后，沃尔特以其兄弟阿道夫试图重建朗格，但未能成功。1990年10月3日，柏林墙倒塌了，德国重新统一，沃尔特立即回到了格拉苏地。2个月后，他重新注册登记了朗格表的传统商标。对于失去的45年，朗格的创始人沃尔特说，这个品牌是我的生命，那个时期不仅对我，对整个德国来说都是很困难的时间。很不幸，我最年轻的时光不能用在朗格表上，但是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我要把这个品牌的生命发扬光大。现在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我不再回头看，朗格表再次辉煌的时候，就是我生命另一段更精彩的开始。品味鉴赏家由翔宇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渐渐成长的我们，习惯了每天上下班一个人的路程，看着窗外和我们一样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忍不住地感叹生活的不易，偶尔会渴望像个孩子一样生活。但是时针不会倒转，日子不会后退，你我都已不再是爸妈怀抱当中的小孩了。

0: 前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前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8:45。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83 Club 甜蜜约定。

兜转转还没有准备好见你的表情就又遇见你，到底要走多远才看得见天堂？我就算是被流放，连背包里面塞满的都是废弃的时光，逃避再没有你的荒野，流淌的旋律就像是一股绵绵的悠长，从草原的荒郊直抵你的心脏，在诉说着一个你从不曾注意的我。低语的嗓音瞬间勾起了藏在心底的思绪。继续来分享一首彼得潘，来自于刘若英。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0: 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一名以色列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凯文沃什将于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刚果新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太阳升起，早餐走起，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2: 坐在车里，打开广播，美好的旅程即刻出发。
4: 一缕阳光带入一整天的好心情，
2: 一首歌曲搭配最新鲜的热点资讯。
5: 把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边。
4: 现在开始
2: FM 98.1 即刻出发。
4: Are you ready? Go!

0: 是帮忙信息想要发布，我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帮忙信息想要发布，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节目的互动当中了。
1: 嗯，节目一开始之前我特别想跟丹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因为这两天我的状况就是心痒，看别人的车干净，觉得哎呀他怎么那么干净，就非常的羡慕嫉妒，看着自己的车脏吧又不想洗。
2: 对，我的车
1: 也是，洗了好像过两天下雨又脏了，洗它的意义在哪儿？
2: 意义就在于每那两天就像你洗澡一样，你不洗身上刺挠，洗了吧又担心下雨又给淋湿了，是吧？
1: 洗了担心过两天又脏了
2: 所以就一直不洗是吗？
1: 这都被你发现了
2: 怪不得每天上班都一股味儿呢这个味儿还不是香水味儿，是五馊了的味道
1: 但其实别这样说，这可能是办公室的味道
0: 我其实会发现这两天，本来昨天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显示的是周四周五会有小雨，结果今天打开天气预报一看啊，周五周六会有小雨了，其他天气呢都还不错，最高温度呢保持在32度左右，最低温度是保持在6度左右哈。
1: 哎，没错，有没有可能明天打开天气预报的时候，这个雨又变成周六周天了，后天又是周天周一了，会持续有一个变化啊。那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山北两县，看到八里坤方向呢，今天是小雨，最高温22摄氏度，最低温3摄氏度。那义乌方向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1摄氏度，最低。山北两县，尤其是义乌方向，明天会有雨夹雪转晴。那也是提醒去到山北两县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好路况信息再选择出行。
0: 嗯，没错了哈，当然也是期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出行的时候呢关注天气，也要关注路况信息了哈。好，那么说到关注路况信息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可能是这两天大家上班的时间都提前了哈，每当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呢，路面上的这个行人呢已经变少了。
1: 哎，确实是这样，
0: 没有人搭理咱俩了，就在咱俩在那自娱自乐嗨起来了。
1: 哎，真的感觉好像互动量没有以前高了，是腻了吗？朋友们，
0: 是你的质量下降了吗？
1: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可能是腻了，天天早上吃包子油条，谁不想换一点别的呢？
0: 那意思是吧，我们俩换掉，换他们是不可能啊。
1: 我觉得也可能不可能撼动我俩的位置如果说大家听腻的话，那不行，就再听一听，腻一腻就好了啊，
0: 总会有七年之痒嘛也差不多，这已经七年之后了，所以他就会发现过了这个十年就好了，就已经习惯了，是你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哈。
1: 哎，没错啊。
0: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此时此刻各条路段的通行状况。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此时此刻各条路段的通行状况。来关注到的是第四小学前往到广场南路方向是有较长距离的缓慢通行，那么还有排队等候哈。
1: 哎，没错。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关注到的另外一条路段呢是出现在了我们的红星苑涵洞，那今天还不错，是一个双向车道，是从我们的华宇大厦前往到红星苑侧门的方向，以及和泰苑前往到红星苑的方向也是全线标红。
0: 没错，再来关注到八一北路前往到八一南路方向，是此时在咱们的中心幼儿园门前是有较长距离的缓慢通行。天山西路前往到了此时此刻的一周大道是有一个排队等候了。
1: 哎，没错。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关注到的是另外一条路段，那是出现在了火车站附近啊，是从火车站出来抢到大桥红绿灯也是排起了长队。
0: 没错哈，其他路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行驶在路上要注意稳速慢行，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啦。
1: 那今天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吧，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丹丹放了一首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我们会发现现在好像喜欢一个人或者对另外一个人表达爱意很难，就是不知道从何讲起。那今天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吧，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都知道哪些表达自己心意的句子
0: 啊？你都知道哪些表达自己心意的句子？
1: 对，就是如果你想要对家长、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的另外一半表达心意的话，你会用哪些句子呢？
0: 可以来聊一下你。

0: 遇见你的那一刻，我才懂得什么叫做满心欢喜。
1: 哦呦，这是恋爱了是吗？
0: 哎呦，爱的不能了。
1: 那我觉得 你
0: 爱的说不出口了都。
1: 那你的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
0: 嗯，
1: 当它出现的时候，瞬间就像在白开水里加了一颗糖，应该是甜的。
0: 对，从此以后生活都不是寡淡无味了。
1: 嗯，
0: 有了它之后，日子每天都很甜。
1: 不行了，我受不了了，太恶心了，
0: 太土味情话了。
1: 好，我们也是在大家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节目的互动当中哈，来说一说，就是你如果向另一个人表达爱意的话，那你会用什么样的句子来表达你的爱意？因为明天是520了，也就是大家非主流时期通常说到520我爱你的日子，表达爱意的句子。
0: 哎呦，我这话题聊早了，
1: 今天先准备着，过了零点之后就该发了，一点都不早。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先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然后卡点到这个12点的时候就开始发了。遇见你之后都是欢喜。
1: 嗯，是的，这千万世界虽繁花似锦，但唯你让我动心。
0: 哎呦，
1: 这些都是啊。
0: 哎，没错，我看到马索兰恩说表达心意，他说那我对领导表达吧，他说就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
1: 领导会疯了啊。
0: 领导说好好好，是铁在哪你都得给我握着。已经不是金子了，发不了一点光了啊。
1: 是的，然后看到我们的真故事道说，早上好，我会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0: 哎呦，非常的有这个文艺气息啊。
1: 对，所以这个呢，是当然也是出自先秦那个佚名当中的这个越人歌哈，就确实当时有很多朋友会拿这句话来表达对另一半的爱意哈。
0: 哎，没错啊，看到我们的朋友收到了，他说往后的烟火日常我都想和你一起奔赴。
1: 啊，这个也算是啊，是，
0: 对，就是往后的这个
1: 日子里啊，
0: 三餐四季都有你啊。
1: 嗯，没错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花儿发来的信息啊，他说，喝醉酒后最美好，因为满脑子都是你的模样。
0: 咋了？清醒不能摸，清醒就看不见了是吗？只有喝醉了才能回忆是吗？
1: 是，只有喝醉的时候人才能在那种特别清醒的情况下了。
0: 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念岑说到了啊，他说本来想独自闯荡江湖，遇见你之后只想乖乖的窝在你身边啊，说特别适合520官，特别适合520官宣。
1: 哦，哎，现在大家会官宣会挑日子吗？
0: 应该会吧，
1: 还会挑日子官宣，就是包括你看结婚选那个好日子是我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因为你只有结了婚，因为你只有结婚之后你才知道结婚之后的日子每一天都不好。所以你一定要选一个好的日子，希望你这结婚之后的每一天日子都是好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就会选择，但是后来我发现大家做什么事情都会来这个挑日子了，比如说像生宝宝，
0: 嗯，
1: 他有时候会
0: 会觉得夏天会觉得有点热 啊，想要生在冬天。
1: 对，还有的可能选择孩子剖宫产的时候呢，他也会选择特殊的一个日子是吧，
0: 几点几分是吧。
1: 这倒不至于吧。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觉得身边的人有这种癖好的，就做什么事情都要选好日子来做。
0: 我好像没有，但是我比较喜欢自己一听上去就觉得比较顺口的
1: 啊，那也是会选了。
0: 嗯，
1: 如果是不会选好日子的话，就随便就是
0: 哪一天都行。
1: 对，
0: 嗯，
1: 好，看到我们的好友说到说一半就是一半浮生，二两清酒，三生有幸，四季与你。
0: 哎呦，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那种文艺气息的女孩子，
1: 就是每到这种话题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知识。

0: 是啊，我会送他三个辈子，嗯，上辈子、这辈子、下辈子都是你了。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二发来信息啊，他说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0: 嗯，你这个跟李敏杰形成了一个对比，他说、简单明了就四大字儿，有你真好
1: 啊。这个是对对对对，如果另一半不解风情的话，你说这句话他可能还不太明白呢。啊，
0: 什么有我咋了？好在哪儿了？来展开讲一讲、啊、
1: 对，突然一下展开讲，哎，我还不知道了。
0: 哎，没错啊，看到我们的小点儿说到了啊，他说不用多优秀，你站在那里就知道了。
1: 嗯，是看到飘飘发来信息啊，他说到说、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厚爱何须千句语，此生不负一凝眸。
0: 我咋感觉这个特别像那个初中时期我的那个座右铭呢？什么深爱我什么就
1: 如果爱我就深爱我是吧，不爱我就离
0: 离开爱请深爱
1: 握不住的沙扬了他
0: 听得我是一愣又一愣。

0: 啊，心血来潮了就发一个，心血来潮发一个，就类似于这样。我不会说是一直发朋友圈，就是我因为我会看到有很多就是身边的朋友哈，他会经常发朋友圈，几乎是天天在发朋友圈。
1: 对，运动了一下发一下，吃大餐了发一下，减肥了发一下。
0: 对，我还给小敏看过，我朋友圈有一位老师，他是就是反正从事艺术类的哈，他每次出去玩，他每次都发圈，然后可能也是因为长得美吧，所以他也不 P 图，他只要去一个地方，他能发5-60条朋友圈，是不是？有一次我们俩还数了一下，一天更新了5-60条自拍照，9宫格。
1: 所以你知道我跟他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吗？就是人家长得美，人家不需要修图，拍了就能发。
0: 对，
1: 我为什么每次人家不需要修图，拍了就能发？
0: 对，
1: 我为什么每次只能发9宫格？那 P 起来太费劲。
0: 人家是原图直书，
1: 对，我脸上的每一个部位，包括毛孔都要 P， 一张图得 P 我半小时，9宫格的耗费我半天的时间啊。
0: 对，普通的回已经满足不了你了，SVIP 才可以啊，
1: 只有 SVIP 才能拯救我的美了。
0: 对，为什么每次都会要开醒图呢？是因为他开了剪映才可以赠送醒图的会员。
1: 你不要把我这点家底全抖露出去了。
0: 好，看到敏捷发来信息，他说每天要早早的送孩子上学，要么就去上班了。广播确实是有时不太好卡点儿呀，所以说想听是没时间了。思路密语 APP 你值得拥有。
1: 对，下载思路密语 APP， 你可以上班也可以听，在家也可以听，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手机有网就能听。然后同时呢，打开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参与互动。
0: 那也送你一句吧，没关系，你听与不听，我们都在这里不离不弃。
1: 哎，没错啊，你在不在，有没有你的陪伴啊，我们知道心里就很甜。
0: 他一直都在陪伴，只不过实在是没时间去。看到马小兰发来信息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家室。哎，这后面是这个吗？我怎么觉得后面如此陌生呢？
1: 这不是你们官宣的时候都用这样的话吗？
0: 啊，
1: 我要是另外一半官宣找这样的话，我都不让他官宣。
0: 我都听不懂。
1: 你搞点这个接地气儿的行不行？
0: 就是你就是喜欢那种。
1: 行，
0: 就是你
1: 是我的这个知识没有达到这个水准。
0: 嗯，
1: 如果达到的话我也喜欢，可是我现在没有达到，就还欠缺一点点。就喜欢大白话，
0: 你要学习跟上另一位步伐。不然的话就会 out 啊。
1: 没事，我另外一半也喜欢大白话。
0: 是说得很简单明了啊。
1: 对，比如说我们俩之间就会说这样的话，这辈子就绑定你了。
0: 也挺
1: 土的。
0: 好，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信息啊，他说明天就是520了，日子过得是真快呀。
1: 哎，确实。
0: 对，这5月份一过完，你即将进来的就是进入到的就是咱们上半年的上半年的最。怎么是下
1: 半年，最后一个月了。
0: 吓死我了，没有6月今年。
1: 没有，我突然间太想放假了。就觉得啊，5月过后了不是10月吗？10月完了不是1月份过年了。
0: 我以为你想放暑假呢。暑假的话你可能就有点够呛了。
1: 对，可以给我们放一个那个什么夏假。
0: 春假都没有还想夏假。你确实马上要下架了。
1: 这谐音梗被你玩明白了，领导说小敏你再这样不好好上班，天天想假期你就可以有下架了。
0: 看到好友发来信息说，你不用多好，我喜欢就好，我没有很好，你不嫌弃就很好。这应该是小敏经常会说的吧。
1: 哎，不会，我该嫌弃还是会说。

板块的节目互动七嘴八舌环节。那么今天的七嘴八舌环节呢，依旧是给大家准备了以下的五道题，来看图猜蔬菜哈，看图猜蔬菜。那么咱们的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收到第一张图。第一张图呢，上图是

0: 正确答案是番茄哈。
1: 哎，没错。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这道题我知道怎么圆了。大家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二。
0: 嗯，是的。好，此时此刻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二就会收到第二张图片，根据第二张图片上的提示来进行答题。第二题的这个图片呢，上图是这是菜，下图是这个菜呀正在喷香水。
1: 嗯，哎呦，一闻，
0: 真香是吧？
1: 没错啊，看到我们的迪鲁西啊已经回答正确了，包括我们的探母，这道题是非常的简单啊。哎呀，高丽也回答正确了，包括我们的邓，看到我们的宝宝回答正确了，宝宝只发了数字一到数字五啊，一道题都没答，
0: 就是先看一下，浏览一下。好，来，这第二题呢其实比较简单哈，是香菜啊，因为它在喷香水，所以叫香菜哈。
1: 哎，没错。那接下来呢，第三道题，我觉得第三道题稍微有一点难吧啊。大家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三，那根据数字三呢会获取一张图片，根据图片来猜一下这是哪一个蔬菜呢。
0: 嗯，数字三，它是上图是这是萝卜，下图呢是萝卜着火了，尾巴着火了哈，
1: 哎，
0: 身上都怎么样了呢？
1: 嗯，没错啊，来猜一下这个是什么？第三个，
0: 是的，此时此刻可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参与此刻的互动当中了哈。
1: 哎，没错啊，哎呦，大家太厉害了，看到我们的阿里阿里，包括我们的迪鲁西，还有思念还在继续也回答正确了。来看一下高丽，高丽也回答正确了。
0: 哎，是的，没错哈。
1: 怎么回事，今天的题这么简单吗？已经难不住大家了吗？
0: 难不住了，
1: 这我以后出题
0: 还是要按往第一题上出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的马索兰说七一，这都想不出来，小学的漏网，
1: 企鹅把两个拼在一起了。
0: 对呀，所以你这样解释是不是就能够通？你在这七一且什么的，谁知道你到底在拼什么？我说你的还那个七一还能七能拼到一起去、啊、
1: 确实没想出来嘛。
0: 马索莱恩，你这样解释是对，但是你说七一这是不能拼的，你知道你小学的时候是怎么学拼音的吗？啊，还说我们是小学漏网之鱼，也不知道到底谁是小学漏网之鱼，
1: 到底不知道漏了谁出去了。
0: 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题的答案是胡萝卜，是不是啊？
1: 哎，没错啊，是正确答案。看到迪鲁西说我全部回答完了，到单位了，等会儿把答案给我一下哈，说天天开心
0: 啊。是的，祝你每天都保啊，是的，祝你每天都保。在平台当中回复数字四就可以收到第四张图，第四张图上图是这是斗牛，下图是这个人呢换成了另外一种蔬菜在斗这个牛啊，所以呢它这个是什么蔬菜呢？
1: 哎，没错，这个蔬菜是这个卡其色，也可以说是巧克力颜色，看起来表面还凹凸不平的，
0: 人家还有黄色的呢。你一说卡其色，瞬间脑海当中没有这个，把它说得如此高大上，一个
1: 沙子的颜色，对，土黄色啊。来，大家来猜一下我们第四道题是什么菜呢？这道菜我也相当喜欢，尤其是配点我们图一更好吃了。
0: 哎呦喂，吃是被你搞明白了，那个七椰茄我到现在还没明白呢。
1: 只能吃，背后的意义不能了解。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的正确答案啊。
1: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我们的土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第五题。大家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五，根据数字五来获取一张图片啊。看到阿里阿里第一个回答错误，
0: 是他回答的是苦瓜是吧？
1: 对，这不是苦瓜。

0: 挂科分数不低于该校普通高中录取线的60%，体育中考成绩必须得达到47分以上。有意向的考生可以拨打电话哈0902-2583-159，0902-2583-125。大家可以积极的跟我们的这个招生办取得联系哈。
1: 哎，没错。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消息是跟宝妈。宝妈一起分享一下啊，我们的宝爸宝妈。那关于是哈密市公布了10家已备案的托育机构名单。那近日呢，哈密市公布全市已备案的托育机构名单，10家托育机构也是通过了卫生健康部门的审核备案。具备开展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一个服务资质。那此次呢公布的备案托育机构严格对标国家自治区托育机构设置的标准，在场地安全、卫生保健、人员资质、日常管理等方面均通过了审核，运营规范、服务合规，能够为婴幼

0: 该中心呢也是发布了最新负担方面，该中心呢也是发布了最新防公积金使用的政策和范围，精准的满足各族群众刚性以及改善性住房的需求，助力实现宜居安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优化的住房公积金都有哪些的这个使用的政策啊。
1: 是的，那么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首先第一个是提高了贷款额度，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子女缴存人家庭首次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在最高额度基础之上可以提高30%。第二个呢就是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缴存人家庭购买自住住房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并且上浮这个贷款的额度。第三个呢是缴存人家庭购买现房以旧换新住房或者是好房子，就是高品质住房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装配式的建筑等项目的话，在最高额度上基础会再提高30%。第四个呢就是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将会按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住房公积金个人月缴存基数所核定计算的，不受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限定，月还额不超过家庭收入的60%就可以了。划首套房区域认定，以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江内缴存人家庭，在哈密任意你购房，就是你购房县域，就是比如说像县区域内没有这个自住住房的，可以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时按首套住房政策进行执行哈。除此之外呢就是首次在本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江外缴存人家庭，那么必须是在江外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不超过2次哈，可以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政策，并按照当地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认定和这个存缴的状态，那么缴存状态可以正常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第七个呢就是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呢是应该连续逐月足额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所以有很多条例，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了解的话，我觉得不妨可以在我们的哈密发布上面来去了解看一看您符合哪一条，但一定是一一对照着去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一条哈。
0: 哎，没错，那看时间来到了9:48，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哈哈镜环节，也是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几条有趣的新闻趣事。那首先分享到的第一条呢是有网友啊在家城市自制懒人

0: 那还有一条消息，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我前两天刷到一女子带着自己的娜塔莎去买包。
1: 哎，是啊。
0: 我说怎么现在世界变成了这样子？我已经不敢相信了，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啊。
1: 是的，所以近期呢，一款名叫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其实我第一次了解到娜塔莎这个玩具的时候，是从小春兰的那个短剧当中，不是短剧，就是短视频平台。小春兰的宝宝是由娜塔莎来演绎的，所以呢，就对这个特别可爱，就是黑乎乎的娜塔莎这个解压玩具，在网络上呢也是火了。而其与其他的可以捏这个柔的软胶填充玩具玩偶不同，就这款捏捏乐呢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而多个社交平台出圈视频也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呀、注水呀、踩踏呀、针刺等破坏性的行为。那么记者就搜索发现啊，这款解压玩具叫应对这个母亲催婚为由，把它当作婴儿来养的。有一次呢，其拍摄的娃娃被砸扁在地上的视频突然火了，也引发了网友的大量拍类似的视频。但是呢，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呢，有大量其网友在发布捏娃娃的视频和图片，其中不乏未成年人将其拉扯变形摔在地上或者是踩踏。那么还有甚至有网友用刀子划开了娃娃的肚皮，从中拽出了一个小娃娃，并配文娜塔莎生娃了，生孩了。就你看到这个视频会觉得很残忍哈，往里面注起水呀，或者是注一些这个小爆珠，是不是？
0: 嗯，没错啊。此外呢，也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也是发布了部分学校的一个相关通知啊。那在通知当中是明确要求禁止学生将娜塔莎这类玩具是带入到校园当中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呢确实啊，它是将这个婴儿的形态的玩具与解压直接挂钩。
1: 嗯，
0: 而且呢有人会配文，就有的商家会配文说养娃不如捏娃，超解压的营销话术。那本质上实在是利用这个婴儿的形象作为噱头啊，引导用户，特别是青少年，通过物理的揉捏呀、挤压等这个动作来获得快感。那这一行为呢，容易诱导青少年将婴儿作为一种可供发泄或者娱乐的客体啊。
1: 嗯，是的，爱心的释放，条件建立到一起反射的话，那么可能会削弱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对于真实婴儿的同情心和保护欲，甚至会诱发对于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冲动。更有甚者，无良商家竟然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他将这个娃娃和咱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宣传页面当中色情擦边暗示内容了，比如说像这个娃娃的这个内裤呀，或者是套在头上啊等等这些哈。那当然呢，我们的律师就说到了，说解压玩偶本身不是违禁物，但商家如果说打着解压的旗号，在这个通过拍摄视频玩偶不雅动作或者是暴力虐待这个玩偶的时候等低俗色情的话，暴力画面它就进行营销售卖的话，这就是属于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面临着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哈。
0: 哎，没错。那以及我们的婴儿啊，在社会大众心中其实有着这个纯真呀，然后弱势受特殊保护的一个形象。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啊，保护社会公序良俗，如果将婴儿玩偶色情化、暴力化演绎，将扭曲公众的认知，纵容暴力与低俗观念，损害公众的一个社会公共利益，尤其呢是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身体边界认知导侵害不特定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利益啊。
1: 哎，没错了哈。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54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咱们这一时间段聊到的互动话题以及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如果是您家宝贝在买了这个娜塔莎的时候，您应该怎么样去对咱们的小朋友进行一个教育呢，是吧？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好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此时此刻相信所有的好朋友基本上都已经到单位了哈，没有说是还在路上堵着的吧。
0: 哎呀，在堵在路上 上的话，我觉得今天的工资要被扣光光，
1: 今天就已经此时此刻可以回家了，可以掉头回家了。
0: 那不一样，迟到和旷工不是一个概念啊。
1: 明天是5月20号了，那相信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也会给另一半准备这个小礼品了，或者是惊喜。同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如果说想要对另一半表达心意，或者对家人、对亲人表达心意的时候，你会用哪一个句子来表

0: 你的心意，希望大家都能够爱要大声说出来哈。
1: 哎，没错，那看时间来到了9:56，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即刻出发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有小亮和逸轩在交通直播室等待大家，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0: 圣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一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摊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
8: 心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
12: 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阴晴冷暖，听开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13: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14: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13: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它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
0: 是2026年5月19日周二了哈。那么首先呢，一如既往的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啊。
1: 好，
0: 那么在近两天啊，也算是慢慢的进行了一个这个回升。那么但是呢，看到未来几天当中的这个天气，似乎这一轮的这个回升啊，它只是发了一张这个限时的这个体验卡。因为从今天的夜间开始，整体的这个气温方面又会来呈现出一波这个小小的一个波动了，也算是新的一股这个对流天气的一个到来，使得天气方面可能也会在未来几天当中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上下的一些浮动啊。所以在这里再次来提醒大家，要洗车的朋友们今天就别洗了，
1: 别着急洗，
0: 明天也别洗了，之后后天也先别洗了
1: 啊。
0: 是的，
1: 等这周过完之后再说啊。近期的这个天气让你的感受就是这个外套它脱不掉了，塞回不到这个衣柜里了，这美丽的这个夏装它穿不到身上了的感受。当然在下周有可能大家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那一份炙热的哈。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着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各位相继来发布了几条有关于强冷空气到来的这个消息，基本上从今天夜间开始已经开始陆续要登陆到咱们全疆的绝大的一些这个城市当中啊，而且迎接的各位的呢又是这个雨呀，又是雪呀，又是风啊，又是沙呀。那么这次呢也是齐刷刷的又上阵了，那么所以说呢，未来几天当中这个天气方面依旧是不平凡，想要温度彻底警的稳定下来，怎么着应该是到了本周日以及下周左右开始，这天气方面才开始算是慢慢的稳当。因为从今天夜间开始气温开始迅速的回落，到明天后天气温开始缓慢的有所一点点的这个爬升，之后又开始有回落的这个情况哈。因为本周也会两场冷空气嘛。
1: 是，其实说实话啊，我希望在下周依然还有两场冷空气。这个车呀，洗不洗无所谓，但近期晚上睡觉它是真的很舒服。
0: 是的，
1: 因为前期不是高温都已经上到38-39度了吗？
0: 是的，
1: 那几天晚上真的就还蛮煎熬的，就家里把这个空调都拆了，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滤网都拿出来清洗完了，哎，开两天空调，但是这空调吹的就确实是不是很舒服，这想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说可以在这个季节当中38度的高温下解解暑，终于这冷空气来了。当然也不希望冷空气走得太快，它就保持这种你白天你热一点，晚上你个10度上下的这种状态，哎呀，睡觉真的是舒服到不行啊。
0: 是，其实这两天的这个体感方面给人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因为纵观一下高温也基本上就在30度，低温方面在14-15度，这种天气啊，给人的这个体感方面是极度的这种舒适感是拉满了。
1: 对，
0: 那么但凡低温只要上到20度，那么这种燥热感就开始非常的清晰了。高温只要一过了这30度往上走，35度以上，那么这种午间的这种热又开始明显了哈。
1: 对，
0: 所以在未来的24小时当中啊，基本上这种凉爽的天气还会持续来保持。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整体天气方面，周区呢是一个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30度，而最低气温是14度。那么当然从今天夜间开始就要正式来变天了哈。那么巴里坤呢是多云见晴，20度到5度，伊武呢是多云见晴，21度到9度，那毛湖多云见晴，31度到14度，13间房多云见晴，30度到18度，红柳河多云见晴，25度到9度，星星峡多云见晴，23度到7度，骆驼圈子多云见晴，30度到14度，伊碗泉多云见晴，22度到13度，白山泉多云见晴，22度到7度。

0: 前山多云见晴14度到3度，下涝吧多云见晴20度到5度的一个天气。那么目前为止啊，全咱们哈密城区当中以及各大的交通沿线站点的这个天气啊，还都算是不错哈。
1: 对，都是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疆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
0: 嗯，
1: 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那么在阿勒泰晴转小雨，19度到7度，塔城晴天24度到8度，伊宁晴转多云28度到13度，伯乐晴天26度到11度，克拉玛依晴天29度到14度，奎屯晴天27度到12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6度到12度，昌吉晴天28度到13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5度到20度。

0: 今天的这个天气又有点两极分化的意思啊，冷的地方蛮冷，热的地方也蛮热。
1: 没错，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当中啊，没想到新疆的这个天气呢，就是出现了这种上窜下跳的这种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各位呢外出出门之前，还是要在这个车里多放一下这个外套啊，
0: 是的，
1: 谨防这个万一嘛。好，那么关注完了天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一些朋友们所发来的信息。那么有朋友在提到了有关于警察小区二楼。有一个104平方的房屋，现在想要对外出售，是一个中等装修，离附近的就是有这个四小嘛，四中嘛，还有进公园，价格呢是面议的。那如果说有意向的朋友呢，可以和孙女士来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3209026732，13209026732。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他问到说想问一下这个小学什么时候能报到啊？小学这个一年级什么时候这个报名啊？那还早嘞，这会儿才5月份，大概是我觉得每年应该是在7月份左右，他会下发相应的一些这个就是报名手续的一个通知，然后你要提交这个相应的一些材料，等到暑假了。
1: 对，差不多每年也是到了这个暑假左右的样子哈。
0: 对，7、8月份了，一年级报名啊。
1: 对，也会才给出一些新的准呢，所以各位呢，只需要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各大平台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消息，因为每年一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有关于这个新学期，尤其是像一年级学生的这个报名啊等等哈，应该消息都会比较密集的。那个时候大家应该是在哪哪都能看到。
0: 对。
1: 所以各位呢，再来稍微等待一下啊。
0: 好，那么当然在这个时间当中，如果说您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或者是有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的一些朋友，依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目光来转向到这个网约车当中啊。那么近期呢，在马路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网约车是越来越多了哈。
0: 啊，是的。
1: 你看这车门上贴着这哈密、滴滴哈，还有包括像这个鞍马出行啊，以及这个喜行约车啊，在马路上随处可见，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在车上贴着这样的一些这个 logo 的哈。
0: 对。这一看就是人家就是正规军啊。
1: 没错。
0: 就是让您这一眼就知道。这我这车呀，它就是正规的网约车，确实给咱们很多的这个打车的朋友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方便啊。
1: 那当然现在这个网约车啊，一直在这之前呢，还有朋友一直在平台当中在留言说，有些这个网约车想要问什么怎么样来这个投诉哈等等哈。那么当然现在这个网约车它也是处在一个有人监管的一个这个状态当中，它并不是一个处在一个真空的一个行业，所以现在这个哈密的网约车基本上已经是实现了这种三的这种状态了。
0: 是的。
1: 如果说各位在这个我们打网约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可以及时来向咱们哈密市交通运输局来做一个这个举报，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哈。那么接下来说到了这个网约车，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网约车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这个消息哈。那么在近期呢，我们的记者呢是从哈密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目前啊已经是有相当数量的网约车完成了合规备案。那么合规备案指的是什么？那就指的就是平台持证、车辆持证，还有司机持证，这三证齐全的模式也正在逐步成为咱们哈密网约车行业的一个这个标配哈。那么当然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特别采访一位这个老司机，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早晨的7:30左右啊，那么网约车司机呢于海滨啊，也是像往常一样检查完这个车况就打开手机接单。那么他说他是作为一名这个从业3年的这个老司机，他对近期行业的这个变化呢是感触是蛮深的。他说呢，以前的最怕的就是有人查车，现在呢车有这个营运证，人有从业资格证，这平台呢也拿了这个经营许可证，这三证一旦齐全了，这心里有底儿，这心里头啊也踏实啊。
0: 是。那么最让这个于师傅感到踏实的是呢，这个平台的服务保障。他也说到办证啊，现在有人帮，出问题有人管，24小时有客服。那么对网约车司机和市民来说，都是一件好。约车司机和市民来说，车哈密运营中心的负责人也向记者介绍，也说到这个喜行约车呀，是哈密的 官方的核准的三家合规网约车的平台之一。那目前呢，已经累计办理合规网约车达到了150辆，平台呢也是严格执行哈密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那么在人员准入、车辆管理、运营过程当中，均建立了规范的流程，确保网约车每一趟行程都是可以追溯、可以查询的。那也是让这个打车的市民朋友们

0: 可以坐得放心，司机啊跑得安心，打造值得市民信赖的出行服务，始终是这个喜行约车这个坚持的一个目标啊。
1: 嗯，那么虽然说现在三证齐全的一些这个网约车啊已经在咱们市面当中来正式这个运行了，
0: 嗯，
1: 那么各位在打车的出行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也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向平台来做一个这个反馈。
0: 是的，
1: 那么当然在这里还是要来提醒大家，那么就算是大家去选择这个网约车出行，也请大家务必要来认准正规的渠道，乘坐合规的车辆，千万不要去搭乘一些这个没有标识、没有证件、不打表、私下议价，或者是通过不明链接所预约的一些这个车辆，因为人家都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平台，甭管您是打我们的这个出租车也好，或者是这个网约车也好哈，都一定要是通过咱们正规。

0: 续的一个交通环境。那么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啊，现在也是持续在加大有关于对于这个非法营运以及不规范经营等一些行为的这个查处力度。那么对发现的非法营运或者是网约车的违规行为，那么大家伙呢也可以来直接来拨打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12328，或者是哈密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12345，也或者是咱们哈密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相关的电话0902-7181342，7181342，来进行相关的举报就可以了哈。
1: 是，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打车的时候，除了咱们的出租车可以选择之外呢，现在在哈密也可以选择网约车了。但是这个网约车啊，就这三家，一个呢就是这个滴滴出行，一个就是鞍马，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喜行出租。所以说大家在打车的时候，这个平台当中千万不要这个打错了。那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之前说到的这个花猪啊，花猪这个打车它并没有落地到咱们哈密。大家在这个打滴滴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咱们哈密本地的这三家的滴滴的这个司机啊，这个公司。因为出行一方面咱们不是说非要说这个我可能会在出行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不怕一万他就怕万一，这万一这个有了事情了，那这三家对我们的这个乘客的安全它是有保障的。那其次对后续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对吧，哎，不小心撞着头了啊，头烂了，咱可以这个有相应的这个赔付。但如果是其他的这个黑车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扯皮的一个过程啊。
0: 嗯，没错。那么的的确确啊，也像这位朋友在说到的，说是在内地啊，说网约车呢已经是很普遍了，网约车非常的这个便利，可以很精确的把乘客来送到这个目的地，而且呢这个价格公道透明，服务周到也人性化，乘客呢也可以来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验来给司机相关的一些这个评价哈。
1: 是的。
0: 那么的确在内地呢，网约车的确是已经非常的这个普遍了，因为它各大的一些平台包括监管已经做的是算是比较完善了哈。
1: 嗯。
0: 那么当然在网络与网约车过程当中，其实在这么多的运行当中，像很多这个网约车其实也爆出来了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案例。为什么经常会说这个让子弹飞一会儿啊，那么现在呢等到所有的平台它都能够这个持证上岗之后呢，紧接着包括我们的这个司机也好，车辆也好，那么三证齐全，就像刚才所说到的，那么之所以现在再来谈及到咱们哈密本地的一些这个网约车，一是也是保护大家伙，也更是保护咱们很多的一些司机师傅们哈。
1: 对，就是他只要这个平台合规了啊，在哈密落地合规了，那他对双方他都是一个你是有背书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黑车，因为大家可能在不管是在哪儿啊都遇到过，人家一招手人家问你，哎你走吗啊，这种情况呢，这个首先你这个路段的这个费用它是溢价的，其次那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那咱们作为这个乘客来讲的话，我们的一些正规的就是咱们应该享受到的一个权益可能是没有办法来得到一个保障的哈。
0: 是的，就为啥就很多的一些这个城市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游客也总说这体验度特别的差。
1: 嗯。
0: 那么而且呢从一下了这个火车站，一下了这个飞机场站之后呢，给人的感觉体验就特别差。那么第一步大家可能做的就是这个咱们很多的一些出租车也好，网约车也好，在很多的一些旅游城市当中，一下了车之后到达目的地，问你单独再去加收费的，问你溢价的，这种情况在部分的一些城市也有，包括像在这个央视也不断的再去这个点名批评有哪一些这个城市啊，在这里我们就不单独再列出来说明了。
1: 嗯，
0: 那但是呢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呢还是在的，所以说这也就是监管不力的这个问题。一旦是监管提上了一定的这个力度，那么相信呢有监管，那自然也就能够来规范大家的相关的一些运营的一些行为了哈。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就是就小视频哈，就爆出来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就司机啊，有一些这个滴滴司机，这开着开着可能这个言语不对啊，生气了啊，再包括还有这种这上了车之后，这嫌你这个路段太近了。啊，说我接个别人，可能可以花这个接上200块钱，在内地城市嘛，他可能比较远，一两百块钱啊。你们这一两百块钱啊，你们打不上这个什么车了啊？你来坐我的车，结果你们这订单10块20块钱啊，那这种情况，那如果是黑车的话，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投诉的嘛。
0: 嗯，
1: 那相对来说，这个监管可能就监管不到位，你也找不到他了。但是对于这个正规公司的汽车来说的话，那这种滴滴来讲，这或者是咱们的运营车司机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可以来这个进行来投诉的哈。
0: 嗯，
1: 像这种不规范的这个经营的行为，那也是需要咱们大家的这个监督的。
0: 嗯，没错。 好，那么既然说到了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说说有关于车辆的这个安全了。那么在近期呢，

0: 虽然说看起来这天气呢是凉快了不少，但是呢还是要警惕有关于车内的这个物品，因为在近期呢也出现了很多起的一些有关于车辆的一些这个爆炸自燃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到底是为啥？深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车里头该放了一些不该放的一些东西哈。
1: 嗯。
0: 那么在近期呢，江苏无锡呢有一个男子呢也是把这个罐装的发泡剂是遗留在了这个车内，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呢，发泡剂受到这个热了之后就发生了爆炸，泡沫呢是喷满了整个的这个驾驶座，也是在网络当中引得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热议。等到男子来发现的时候呢，这个泡沫啊基本上已经全部的硬化了，那么清理难度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所幸呢，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呢，车里头没有人，也没有造成人员的这个受伤啊。
1: 是。
0: 那所以这件事情呢，算是给大家来敲了一个警钟。尤其是伴随着夏天的到来，气温的持续的攀升，阳光直射下的密闭的车厢，温度可以来飙升到60到70度，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这个小物件，很有可能就会来化身为一些定时炸弹，可能会危及到车辆安全，甚至是您的人身安全哈。
1: 是的，那么其实呢，随着这个夏季的来临，气温的这个持续的攀升哈，那么阳光直射下的这个密闭车厢，刚才说到了，这个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度，甚至更高。那有一些物品呢，放在车里，它就会引起这个起火或者是爆炸，一定要注意。首先呢，是这个罐装的这个汽水儿，那么带气的饮料多含二氧化碳的气体，高温暴晒之后呢，溶解在液体里的二氧化碳析出，那如果来回的晃动，那罐内的二氧化碳迅速气化，会造成内部压力的增大，那么它就有爆炸的一个风险了。其次呢，还是每年我们提到的这女士用的香水哈，那么香水呢含有酒精类的易燃的液体，高温密闭的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那如果说直接与明火接触会发生燃烧。此外呢，在太阳的暴晒的情况下，部分的香水瓶可能会形成聚焦效果，那如果说聚焦在易燃物品上将非常的危险。那很多朋友就喜欢车里香香。

0: 但反而个摆台，它特别容易造成这个太阳的一个聚焦。
1: 是的，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呢，除了香水之外啊，还有像这个打火机啊，在这里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因为打火机里头的这个主要成分啊，就是这个丁烷嘛，它们要易燃易爆。那么不管是去哪儿，那么都是一遇热它都极容易爆炸。那么还有在这里就要提示大家，就是电池类的一些产品，像这个充电宝啊等等哈，像这个手机充电宝、电脑等这些电池类的产品，如果说你一旦放在这些高温暴晒的这个车里头呢，也极容易发生自燃爆炸。因为这个锂电池的化学性质本身就比较活泼一些，尤其是像一些三无的产品，所谓就是没有三 C 类的一些这个产品，
0: 嗯，
1: 稳定性可能会更差一些。这也就是为啥像这个机场啊等等一些这个地方，对于这个电池类，尤其是锂电池充电宝，是尤其的会来现在进行一个这个严管严查。
0: 是的，
1: 一旦会查到这个没有三 C 标志、没有三 C 标识的话呢，那么你是绝不允许来带进入这个场站的哈。
0: 对，所以说大家在买这个特别是充电宝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咱们去买一些大厂牌的，它可能相对来说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咱们用起来啊，它首先你用的时间它比较长，就寿命比较长，其次呢它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反而你会发现呢，有一些这种小厂的三 C， 就是它可能是都贴的假的三 C 标。
1: 是的，
0: 那价格呢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非常

0: 把它这个一起组装组装，哎，就卖给大家了啊！你能用就用，用不了几天，那可能它坏了，你也不会来找我，因为它毕竟便宜，所以不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市场上您看到的网络当中，或者是身边这个小摊什么2元店、10元店里面卖的这类的这类的就电子的产品，
1: 嗯，
0: 它相对来说这个安全性能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哈。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罐装的喷雾了，比如说这个除臭剂、杀虫剂、防晒等喷雾类产品往往含有丁烷、异丁烷、乙醇等一些可燃的这个易燃物，那么高温呢就会加快这个瓶内液体气化，瓶内的压力增大，喷雾呢就会有爆炸的风险。那么大家在这个车里放喷雾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喷雾来看一下，一般呢像这种就是不能见明火的喷雾，它在这个喷雾的底部都会有相应的一个标识，那么这类的这个喷雾它也是不可以带上，就是如果它是超容量，它一定的容量是可以带上飞机和这个火车的，飞机好像是带不了，那火车能带，但是呢就超过了那个容量之后，这飞机火车它都带不了。
1: 是的，
0: 那这类的要注意一下啊。
1: 嗯，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常容易忽视的，像这个车里头你去放置一个矿泉水瓶，那这类物品那么它都是放在车里头能够来晒到太阳的一些地方的话呢，当太阳光射过这些物品的时候呢，就会使得这个光线折射，同样也会来引发一些聚焦的一些这个效应。
0: 嗯，
1: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来提醒大家，就是在高温天气之下，那么车辆呢可能会因为一些长期的未检修，油路线路出现老化，或者长时间驾驶导致发动机舱的温度过热，线路的软化脱落等等来引发的这个自燃，当然还有包括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车辆当中来放置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无关紧要的一些这个物品在车上，
0: 对，
1: 也很有可能会引起起火或者是爆炸啊。
0: 反正到了夏天嘛，这个本身咱们这个哈密的夏天比较热一些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驾着这个车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可能会有这个起火风险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尽量咱收吧收吧，你收回家或者你就放到后备箱里相对来说避光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这不要车里，这个也往车里放，那个也往车里塞，车里就像家里面这第二个移动的小仓库一样哈，
1: 嗯，
0: 这样是比较危险的。
1: 是，那么所以车辆呢一旦发生了一些自燃到底该咋办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三步也给大家来这个说到说到，也算是在盛夏来临之前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示哈。
0: 嗯，
1: 首先如果说是小火的话呢，那小火自然就是快灭了，那如果说你只是看到轻微的一些烟雾或者局部小范围的这个起火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立马你要用车载灭火器来进行这个扑救，立马你要用车载灭火器覆盖这个火源，这就无可厚非了，小火快灭。
0: 嗯，
1: 那么第二呢就是中火你要去阻养啊，如果说火苗从一些这个缝隙当中给窜出来了，千万不要去直接去打开您的这个引擎盖，应该先开一条这个小缝儿去来喷这个灭火器，确认无烟之后呢再进行清理，避免氧化突然这个涌入来引发了这个爆燃，所以这是中火，一旦是有中火的话呢就必须要来阻隔它的氧气。
0: 是的。
1: 而第三呢就是大火，你得速跳了，如果在火势无法控制或者是无法自行灭火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别再惦记车了，就要立马来远离车辆，同时来拨打119来进行报警，电话来求助，或者来警示提示咱们周边的一些这个车辆，也做好一个相关的一些警示的作用啊。
0: 是，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它前期的一些检查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说到了，因为这个车辆如果说长期的未检修，那么油路线路出现老化或长时间驾驶的时候，那么会导致咱们的一些发动机的这个机舱温度过高，线路的软化脱落等，可能会引发车辆的一些自燃。
1: 嗯，
0: 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旅游的季节，那么越来越多的一些朋友会选择这个自驾游的方式，不管您的这车是已经买回来几年了，那如果说您现在要去跑长途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开到这个不管修车的哪个这个小店也好，或者您开回 4S 店也罢，做一个全方位的车辆的况下检查到位的情况下，咱再上路行驶，这样肯定是最稳妥的状态。其次我觉得还有一点哈，不要在车上乱接线路。
1: 嗯，
0: 哦，因为之前也是看到过一个事故，就是这个车里面它是油改器，因为现在油比较贵嘛，以前不是有一段时间这个油改器的车辆特别多，那么油改器了之后呢，你就不要把这个气罐再去干别的事儿用了。那有一些这个自驾车辆它油改器了之后呢，它把这个气罐上面接出来一条小管，它干嘛用呢？做饭用。
1: 嗯，
0: 然后呢它就可能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存在，造成车辆的自燃事故的一个发生。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车辆一定一旦是这种有改变过它的这个性质的一些这个车辆哈、啊，你不要把这个改变了过后的这个性质去干别的事儿用，它就是车体来用。如果你在私搭线路啊，私接一些这个小管线呀、啊，就极易出现问题。
1: 没错，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安全在路上。好，那么10:38，接下来呢，我们先让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也会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

0: 采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2: 没问题。
1: 网红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3: 哇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4: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8: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9: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10: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11: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8: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12: 车上不带呀？
13: 嗨，带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15: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16: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

0: 道。
1: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0: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2: 这车不是俩座吗？
0: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1: 啊。这么危险，
0: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1: 我明白了，媳妇儿。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现在出发。

0: 好，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有关于道路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啊。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下新疆部分旅客列车停运的这个消息，因为也是受到了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影响。那么今天的夜间一直到这个明天的夜间，那么现在也涉及到了多趟的这个列车也受到了大风天气的影响，已经是出现了一些咱们列车方面的一些这个调整哈。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在5月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夜间，南疆西部还有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的风力呢是11到12级，阵风会达到13到14级。那么现在呢，为了确保行车安全，还有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也是预判了恶劣天气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来调整了咱们列车运行的相关的方案，采取了停运的措施，主动来规避风险。那么其中呢，也涉及到了多趟的列车，我们来看。那么在5月19号，乌鲁木齐到和田的5816次旅客列车停运，那么26次 K9718次、7556次，乌鲁木齐到喀什的 K9772次、K9786次旅客列车停运。那么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要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车站公告为准，由此给各位所带来出行的不便，也是希望各位能够谅解哈。
1: 是的，那么铁路部门呢也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也将及时来恢复列车的开行。那么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在收到短信之后，可以自这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啊，通过这个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的窗口来办理全额的退款。那么联程车票呢，请在开车前与停运的列车车票一并的办理退款，不收退票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及时关注一下铁路12306网站或者手机的 APP 信息或车站的公告，妥善安排出行。最近我们有看到的就是今年以来哈，主要是大风天气，基本上南疆的很多的列车它是没有办法来走的。
0: 是的，
1: 因为风比较大哈。
0: 对，所以说各位买了车票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尤其是远途的一些这个车票的一些朋友们，及时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车票票面的这个信息，也来实时来留意一下您的12306所给您推送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啊。

0: 那近期呢，咱们这个新疆交警啊，是综合了多个地州的一些这个案例之后呢，也是一再的提醒大家有关于超员的这个危险性，尤其是一是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旺季，二是呢也是到了一个务工的一个这个旺季了。那么，超员也就等于危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超员违法是极易引发群死群伤事故的一个重大的违法行为。那么车辆呢超载容易变形，制动性能下降。乘客呢没有防护，逃生的难度大，一旦是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故之后呢，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
1: 嗯，
0: 那么在5月13号的时候呢，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民警也是在工业园区的一个路段巡逻的时候呢，也是查获了一辆新 H 的面包车涉嫌超员。那么这辆车呢是核载7人，实载12人，超员5人，并且呢驾驶人王某某是属于无证驾驶。那么车内呢均为下班的务工人员，民警呢对他的这个进行了批评教育，宣讲了法律的交通法规以及这个违法的危害，督促转运这个超员的人员消除安全隐患。案件呢现在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嗯，我们来关注的1点多钟，在伊犁州新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呢，民警是在省道316线与国道218线279公里处，那么查获了号牌为新 F 的重型蓝板货车超员了。那么这辆车呢，核载是3人，实载6人，超员3人，超员率达到了100%。那么驾驶人钟某呀，就说这顺路捎带这个工友，民警呢对其及乘客开展了安全教育。那么依据相关的法规，对钟某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对超员人员进行了安全的转运。
0: 嗯，那么其次呢，第三个案例呢是发生在克拉玛依。那么克拉玛依的交警呢也是在217国道巡逻执法当中呢，成功来查获了一起严重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那么经过现场的清点核实，那么这辆这个车核载7人的面包车当中，实载了13人，超员6人，属于是超员违法。那么遐想的车厢当中啊，这个围挤了多名的乘客，操控稳定性啊，还有包括制动性能都是有所衰减的。所以说呢，现在呢也是对这个驾驶人李某开展了全方位的安全警示教育，责令其立即整改，消除违法状态，并且呢依法来做出相应的处罚。
1: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案例，发生在咱们哈密5月5号。那么哈密交警呢是在闹毛湖号，那么哈密交警呢是在闹毛湖镇的东山路路口执勤的时候，发现了一辆号牌。

0: 面包车呢是有这个超员的嫌疑，那么执勤民警啊是立即示意这辆车辆来停靠，来接受检查。那么经过核查呢，这辆车呀核载七人，实载九人，超员两人。那么经过询问得知，驾驶人想着路程不远，就想让大家挤一挤，没想到呢在半道上路上遇到了这个交警。那么随即呢执勤民警啊对超员车辆的驾驶人还有乘客也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告知他们超员的这个危害，现在已经依法对驾驶人来做出了相关的一些处罚。
1: 是的，所以说也希望咱们广大的驾驶人自觉来杜绝超员的驾驶行为，共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安全出行一个都不能超啊。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街当中啊，千万不要觉得一些这个城乡路口啊，一些这个地方啊，它可能处在一个监管的一个盲区。

0: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产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记者了解到，五月以来，北京市朝阳区联动全区18个重点商圈，以电影加融合模式，搭建跨领域消费平台。市民凭借电影票根，可在辖区内不同合作商家享受特定优惠，同时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集等沉浸式体验同步上线。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今天受暴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停运列车已全部恢复开行。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湖北南部、西部地区可能还有暴雨。目前铁路部门正在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状态。伊朗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当地时间18号，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数百名示威者高呼口号，明确要求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停止军事合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公共支出用于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据游行组织者表示，当天除罗马外，米兰、都灵等20多个意大利城市也爆发了罢工抗议活动，涉及公交、铁路、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当地时间18号，大约10时30分左右，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式靠岸，船员抵达后再次接受检测。据官方通报，目前船上无人出现症状。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从贵州省气象台了解到。

0: 余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镇暴雨积涝及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广播。
5: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6: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7: 争取提前1小时更高效一点。
8: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5: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6: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7: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9: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10: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班味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11: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味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6: 看路，
5: 看路，
10: 看路！
6: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0: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
11: 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6: 没问题。
1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6: 好。
1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6: 行。
11: 城市马拉松陪跑，
6: 走。
1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伴哦，
12: 单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13: 我的家绝对应该是这样的，可以没有大理石汉白玉青瓷绸缎的想象力，
14: 但绝对
13: 应该有入则温馨、出则惬意的创造力。
14: 创造力
15: ！Oh my god！
13: 厨房里煎炸炖煮烹饪的营养美食，生活里家长里短的平凡烟火气， 和我心里魂牵梦萦。

0: 美丽善良，对我体贴入微无微不至的她。
1: 我爱她轰轰烈烈最疯狂。
0: 下午时光为你的生活起居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指南，聊聊家长里短，提供生活信息。 FM98.1 我爱我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0: 看到24小时内的天气预报，市域大部多云转多云进晴，各地风力4到5级。宜州区城区义乌县城阵风6级，三塘湖镇一带百里峰区13间房区域阵风7级。我们再来关注到48小时内，宜州区城区有微雨，八里坤县城、义乌县城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山区局地有中雨转雨加雪或雪，各地风力5级，八里坤县城阵风7级，宜州区城区阵风8级，义乌县城阵风9级，宜州区南部区域阵风10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11级，百里峰区阵风13级左右，宜州区城区以及南部区域百里峰区、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等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
1: 是的，那么看到今天宜州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八里坤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4到5级。
1: 义乌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9度，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闹毛湖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4度，西北风4到5级。
1: 13间房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
0: 最后来。

0: 雨的一个天气，所以想要洗车的朋友还是要再等一等。
1: 是的，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忽上忽下，而且它的这个中间的跨度还比较大，是不是？所以这样的天气啊，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油价，在五月份呢，共有两次油价调整，到目前为止是已经调整了一次。油价在四月大跌之后，重新大涨超过每吨300元，这也是让当前的汽柴油已经不便宜了。虽然说目前进行的五月份第二次油价调整，在上周还是属于在大跌的一个状态，但是随着近期国际油价的大涨，那油价是已经重新变涨了，涨幅也是已经超过了上调标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
0: 那国内加油站呢，会在两天后5月21号的24点来进行五月份的第二次油价调整。那说到今天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油价呢是变成上涨，当前原油变化率呢是在1.28%，预计上调油价每吨70元。按照升来计算的话呢，是上涨汽柴油价格每升0.05元到0.06元这样的一个幅度，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加满您的油箱啊，估计这个变成下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不大。想要了解油价的一些变化，也可以来锁定 FM98.1 的各档直播节目。
1: 没错，注意一下生活当中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到的一些事情。我相信啊，对于咱们哈密的朋友来说，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球友们，是不是足球爱好者，这两天肯定是非常关注这个姜超的一个比赛。
0: 是
1: 不知道前两天咱们的这个克州和哈密的比赛，小月有没有看？
0: 还真没有。
1: 但是我相信你的这个微信朋友圈或者通过一些短视频，哎，有把它精彩的瞬间你是肯定有刷到的。
0: 确实，
1: 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啊。那在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首轮焦点战是在新疆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打响，哈密队客场挑战克州队，那经过90分钟的惊心动魄的对决，最终哈密呢是1-2惜败，客场可以说顽强拼出了哈密足球的风采。这个当天的比赛我是有看啊，就是着实是看得让人特别的
0: 惊心动魄吗？
1: 对啊，就是一直很揪心啊，就是可以看到，
0: 虽然说很死是吗？
1: 对，虽然说就是我们处于在这样的一个有一个有点劣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输球的一个状态下，但是可以看到，就是从最开始虽然说我们的进入状态的有一点点的慢，但后期整个的这个状态调整回来，就很快速的调整好了之后，就一路拼杀到最后，整好了之后，就一路拼杀到最后，就一直都在那卯着那口气儿啊。
0: 是的，也是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没有去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比赛。那比赛开场呢，仅2分钟，主场作战的克州队也是迅速进入了状态，中场球员远距离轰出一记精彩世界波，
1: 这可是央视新闻都报道了呢。
0: 是，那足球呢也是直挂球门死角，克州队1-0取得了梦幻开局，也是瞬间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不过咱们哈密队并未慌乱，攻防有序，稳步推进。那第32分钟，哈密队呢抓住了前场任意球的机会，以一记同样精彩的直接破门还以颜色，将比分呢是扳为了1-1，双方呢重回同一起跑线，赛场的气氛也是持续高涨。
1: 是的，一边再战，然后双方这个战术博弈可以说是愈发的激烈，攻防转换节奏也很快，克州队也是凭借主场优势持续施压频繁通过边路突破与中路渗透制造威胁，那最终呢通过一粒点球2-1获胜。那么本场比赛双方可以说都展现出咱们新疆足球的激情与韧劲儿啊，那世界波任意球点球等等精彩的进球可以说是轮番上演，为现场的球迷也是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绿茵对决。哈密克州两地健儿以球聚力，以赛连心，在激烈角逐切磋球技，增进情谊，生动展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
0: 来自哈密队主教

0: 对下一次的比赛也非常有信心。
1: 是的，当然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库尔班也是因为伤势啊，中场有被替换下来，也是希望库尔班队长能够早早的赶紧的好起来，重回到赛场上，是不 是？那么哈密球迷买买提斯马伊也是有说到，这个赛场上的小伙子啊，表现的都非常棒，出乎了我的意料。对比赛的结果，我们其实也都能够接受，小伙子们也是继续努力，下一场加油。因为我们整场比赛其实都比较年轻啊、然后有一些可能也就20出头的一些小伙子，
0: 可能经验确实不太足，
1: 特别是像这样的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我相信对于他们来说是兴奋的，然后也是很激动的。当然在一些经验上面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这种比赛来去进行一个积累。那来自克州球员如泽阿吉艾尔肯也是有说到，第一次和哈密踢比赛，他们团队精神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也是非常强的队伍啊。当然我们都说啊，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然我们不管是这次姜超比赛当中，不管是哪一个这个球队啊，都希望他们能够取得非常不错。

0: 是统一的啊，
1: 九块九。
0: 不过会有一点，就是不能够去选座位啊，是摇号选座的。嗯、
1: 没事，只要能让我现场加油。
0: 嗯，
1: 他是在哪儿？
0: 对，只要喜欢足球的朋友呢，都可以去现场去为我们主场作战的哈密队去加油。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这个门票预约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包括他后期出售的情况。
0: 嗯，
1: 我们在第一时间也会和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好，北京时间11:18，稍微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和歌曲过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0: 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1: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0: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啊，
1: 我好像少张牌。
2: 少张牌？
3: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是有一个，不能缺牌。
1: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4: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

0: 投机倒把的事情，就是钻一些漏洞啊。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啊，和大家来公布这样一个好消息。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啊，遇到商品问题，比如说随手拍张照片申请来售后，那本来呢是属于咱们消费者维权的一个常规的操作。可是，在近期啊，不少电商商家就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啊，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够去白拿商品，这也是让商家哎呀，这真的是很头疼啊。
0: 对，
1: 对此呢，部分网友也是推荐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近期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就是用户啊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者是文本来检测 AI 生成的一个痕迹，那主要就用于的一个痕迹，那主要就用于识别诈，
0: 也可以帮助商家去规避一些自己的损失。当然也会有部分网友提出质疑啊，就是说这个用 AI 治理恶意 AI 它能有效果吗？是否能够利用 AI 内容鉴定功能来进行维权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一个案例吧，算是来自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他呢是一名无花果树的种植户。上个月呢，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了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的申请。对方的理由呢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也就很疑惑呀，哎，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
1: 那盆呢？
0: 2天的时间，这个果苗怎么就会完全枯死呢？那直播选的苗，他呢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啊，他就说带盆发货，发货之前也会保证土壤的湿润。那发货到客户收到也就2天时间，这个苗是绝对不可能干到颜色枯黄，缺水枯黄至少是需要5到7天的时间。
1: 是的，那凭借着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也是找出了图片当中的这个破绽啊，就说如果真的是湿水，就是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的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属于皱并且下垂的。那这个图片的枯萎死亡的这个状态，完全就是把枯黄的颜色，就是稍微有点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同时张先生也就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也是驳回了申请，并且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是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这个张先生啊据理力争啊，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的这样一个申请。那最终呢，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这个该平台去卖苗了。
0: 那记者也发现啊，这张先生的遭遇呢其实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就现身说法，就讲述自己见过的一些 AI 伪造售后的图片，比如说5只衣架在同一个位置整齐的断裂，还有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了毛刺儿，以及手串破碎之后呢呈空心壳的状态。那记者呢也是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就发现说这些图片呢虽然乍看是比较逼真的，但是细看的却是漏洞百出啊，会存在一些逻辑的硬伤。
1: 是的，那么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去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了绕不开的一个现实问题。那么近期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也是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引发网友的关注。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

0: 平台上的交易秩序，维护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哎呀，说实话啊，这个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所上线的这样一个新功能，真的对于我们本人来说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好，还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本身，还其实多去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多去学习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我相信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肯定还是会有所帮助的啊。
0: 是的。
1: 好，北京时间是11:35，那么稍微的休息一下，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本时段的半点新闻资讯，马上回来。
2: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在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1周年之际，最高检发布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共6件，涉及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疑惑多卖类合同诈骗、职务侵占、串通投标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常见法律问题，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立场和工作成效。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相关工作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以高质效履职办案，持续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贵州省应急厅了解到，5月14号以来，贵州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据气象预报，未来12小时，黔东南州中东部、黔西南州东南部、黔南州南部、安顺市南部、铜仁市南部等地将出现大暴雨。根据有关规定，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5点将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5月16号晚，毛南族自治县境内河水上涨，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驶过漫水桥时坠河，造成多人落水失联。记者今天上午在事故现场了解到，救援人员已锁定事故车辆位置，并在车内搜救出一名失联者，目前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11名落水人员，其中5人幸存，6人不幸遇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美国财政部已决定将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期限再延长30天。贝森特说，美国财政部正在发布一份为期3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随后发布的公告，美国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将被延长至美东时间6月17号。据印度气象局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19号和20号将遭遇热浪，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上一期我们讲了应收账款的局怎么破，这期我们来关注预付账款。什么是预付账款呢？ 公司有时候会事先支付他们在不远的将来才能收。

收到的商品或服务，尽管当时他们还没有获得该商品的所有权，或者可能还没有享受该服务带来的利益。不过即使公司还没有收到这些商品或服务，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公司的资产，公司可以将其记录到流动资产下面的预付账款账户里，比如未来年事先预支的保险费就是预付账款的一个经典例子。接下来跟您说一说怎么看预付账款。首先，预付账款的数量很重要。一家公司如果经常需要预付大量款项给供应商，一般说明企业在整个商业生态圈里的地位不高，或是信用不好。预付款无论是针对在建工程的预付款，还是给供应商的预付款，都可能成为企业造假的重要资金出口。当你发现公司预付账款大幅增加，尤其是预付工程款或预付一些专利技术或非专利技术的采购款大幅增长，那么企业很有可能是通过预付款流出资金，然后以营业收入的面孔将资金重新流回公司，虚增利润。第二点，预付的时间也很重要。除了预付的数量问题，大家还要注意预付款的时间问题。长时间挂账的预付账款很有可能并不是什么采购，而是以此名义将上市公司资金挪为他用。因为在正常经营中，不会有企业真的傻到本来

本的比例。如果该比例发生大幅波动，就需要寻找合理的解释。无法找到合理解释的，大家就要考虑防假防雷措施。接下来再跟您说说什么是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就是公司持有各类债权期间应该收到的利息。应收股利就是公司持有股权期间应该收到的其他公司分配的股利。与之对应的另一方便是负债端的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科目。这两个其实都很简单，一看就知道，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多加赘述了。今天您学到了吗？还是那句话，记得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当然也欢迎您点赞并转发。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有哭没有说。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条、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

0: 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0: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4: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5: 当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6: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7: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8: 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0: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8: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0: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9: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6: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9: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飘散如烟了。
10: 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12: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 FM98.1 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加点爱。

0: 好，北京时间11:54，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咱们路面上的情况，来刷新一下。目前来看各条路段都还可以啊，都还算是比较畅通的。当然981在这里还是要再一次提示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文明行车。那么我们今天的玩我家到这儿呢，也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那么在中午13点钟，周末去哪儿不停不散了，
1: 稍后见，拜拜
0: 拜拜。

配件、显示器件等货物的列车从苏州西站货场鸣笛启程，一路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为长三角区域企业成功打通直达越南、链接东盟的南向跨境物流精品通道。这是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记者在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的救援现场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对事故车辆进行打捞，目前事故车辆已于上午11点多打捞出水。据了解，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11名落水人员，其中5人幸存，6人不幸遇难。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瓦尔济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当地时间18号在巴黎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正是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欧盟将在本周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通胀预期。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地时间18号确认，美国阿根廷正式启动全球公共资源保护计划，以加强南大西洋海域安全。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计划为期5年，

0: 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王家卫阅读爱情没那么容易，
2: 爱情其实有时间性，写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不行。
1: 斯皮尔伯格阅读生命，发现敬畏的价值。彼岸看透得失，发现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3: 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1: 光影群像，那些在光影世界穿梭的人和事。
4: 在光和影的世界短暂停留，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群像。这期节目为你推荐《美丽人生》，豆瓣评分9.5分，主演罗伯托·贝尼尼、尼可莱塔·布拉斯基，上映时间1997年，推荐指数5颗星。《美丽人生》是一部由罗伯托·贝尼尼执导的剧情片，1997年12月20号上映。该片讲述了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父亲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扯谎说他们正处于一个游戏当中，最后父亲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伤害，而自己却惨死的故事。1999年，这部电影在第71届奥斯卡奖获得了最佳外语片、最佳男主角、最佳配乐三项奖项。整个意大利，圭多是一个外表看似笨拙但内心善良憨厚而且生性乐观的犹太青年，他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他和好朋友菲鲁乔驾驶着一辆破车从乡间来到阿雷佐小镇，他的愿望是在小镇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过上与世无争的安逸生活。途经一座谷仓塔楼时，年轻漂亮的姑娘多拉突然从塔楼上跌落到他的怀中。原来塔楼上有一个马蜂窝，马蜂经常骚扰当地居民，多拉想为民除害烧掉马蜂窝，反被马蜂蛰伤。圭多立刻对多拉产生了好感，起初多拉对圭多的苦苦追求并不在意，但是由于多拉讨厌男朋友鲁道夫，因此经常和圭多在一起。鲁道夫一厢情愿地举办和多拉的订婚晚会，晚会正巧安排在圭多所在的饭店，圭多则巧妙地使多拉摆脱了鲁道夫的纠缠，因此赢得了他的芳心。多拉甚至不惜跟父母闹翻离家出走，最终嫁给了圭多。婚后好事接踵而来，圭多梦寐以求的书店开业了，他们也有了一个乖巧可爱的儿子乔舒亚。圭多闲来无事时常和儿子玩游戏，一家人生活得美满幸福。可是好日子没有过上几年，在乔舒亚5岁生日这一天，纳粹分子抓走了圭多的叔叔圭多和儿子乔舒亚，强行把他们送往犹太人集中营。当多拉和乔舒亚的外祖母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只见人搬得乱七八糟，多拉明白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虽然没有犹太血统，但他坚持要求和圭多儿子一同前往集中营。圭多不愿意让儿子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悲惨的阴影，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圭多一面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和女监狱里的妻子取得联系，向多拉报平安，一面要保护和照顾幼小的乔舒亚。他哄骗儿子这是在玩一场游戏，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最终积分1000就能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回家。天真好奇的儿子对圭多的话信以为真，他多么想要一辆坦克车。于是乔舒亚强忍了饥饿、恐惧、寂寞和一切恶劣的环境，圭多最终以游戏的方式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美丽人生》这部电影类似的还有《辛德勒名单》，也很值得一看，想看的话爱奇艺、腾讯视频都是可以付费观看的。本期的光影群像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12:16。黄征，爱情诺曼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登上对方的爱情诺曼底呢？

现在的你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而且特别喜欢在自己家的浴室里面唱歌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浴室里面洗澡唱歌的话，那么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可以让自己来见一见自己的大脑。什么意思呢？见脑的方法，闭着眼睛洗澡，当然了，下面一定要铺上防滑垫，千万别摔倒。用你的这个感知能力，就是身体去感觉周围的环境。还有呢，就是把时钟倒过来放，这样的话也练练右脑。然后变换吃饭时候的座位，不要习惯性的总坐在一个位置上。打开车窗，然后呢记一记窗外的景象，摸一摸硬币或者是数一数豆子。还有呢，摆放香水在这个床头，但是我觉得最好是自然香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主动联想，就看到一个事物联想十个相关的事物。学一门艺术，多和人打交道，每天大声朗读十分钟，这个都是对大脑很有好处的。如果说您家里边要是有退休的老人，也可以让他做一做这样的事情哦。

0: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八点至今天八点，贵州西江支流曹渡河、霸王河、乌江支流新安河、沅江支流马尾河、喜布河、广西玉江支流石梯江、湖北洞庭湖水系东清河等1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5条中小河流超过保证水位。海南省水务厅、海南省气象局今天9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三亚市、五指山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可能性达到黄色预警级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求兼任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根据印尼外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2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就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针对总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家联邦法院的陪审团18号裁定马斯克相关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马斯克一方败诉， OpenAI 等被告不承担相应责任，主审法官接受该裁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春夏交替之际，不少人面临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多梦浅眠等睡眠困扰，那么如何改善春夏交替的睡眠问题呢？专家介绍，核心在于建立稳定健康的生活作息，每天尽量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相比冬季您可以适当的提前入睡，午休时长控制在20分钟到30分钟。卧室环境方面，室温保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空气湿度维持在50%至60%，同时也请您注意遮光、隔音以及防蚊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了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冲不散记忆的声音，用一首歌的温度品味经典。

有人说，能横跨多个年龄阶层的歌手并不多，在女歌手当中尤其少，而蔡琴的歌是其中最动听的一位。每当蔡琴张口唱歌，都能让听者在她的歌里找到合适的安慰。在偶像糜烂的年代，她永远用老歌演绎着自己淡淡的悲伤和沧桑的风情。温柔到骨头里的歌词与曲调，经历了岁月的磨砺，还有着让人着魔的魅力。今天就来和你分享蔡琴《油麻菜籽》。

油麻菜籽收录在蔡琴1984年的专辑《此情可待》当中。蔡琴唱的情和年轻女歌手所唱的情不同，不是16、17岁青少年懵懂冲动的情感，而是一首首娓娓道出的成年女子故事和心境。油麻菜籽就是李宗盛为同名电影所做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台湾女性的传统妇道观念，宛如油麻菜籽一般能随遇而安，却永远逃不出宿命的安排。而充满戏剧张力的曲调，配上李氏独特的句法，以及蔡琴十分动人的演绎，给人深刻的印象。回头听蔡琴的许多歌，都看不到痛彻心扉的恨，只是听她娓娓道来的薄如轻雾的情绪。她像个给我们讲故事的人，给我们最舒适的姿势，讲述着缠绵悱恻的爱情，伴随着我们每个夜晚。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送上这首《附送折磨》，来自于满意和折磨，来自于满意和。

0: 常说时代在变，是啊，当年听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可能脑海当中想象的是可以自己吃得再好一点，吃得再多一点，那个时候我们讲究的是温饱，而现在我们讲究的是生活的质量。不过如果说您家里面有一些东西要过期了，您打算怎么处理它呢？牛奶要是即将过期的话怎么办啊？其实可以用牛奶来滋润一下皮肤，如果牛奶刚过期的话，没有任何变质的现象，可以用它来洗脸滋润皮肤。快过期的食品，这种鲜奶的话，然后放凉了之后加到菜肴当中，还可以和蛋液混合来用作吐司，其实放在鱼汤或者浓汤里面也是可以的。送上的歌曲来自康树龙，一首信仰。
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声，勾起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嫌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

0: 呀，暴雨突袭没带伞，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45。送上胡彦斌所带来的蝴蝶。

着这样的好歌，再来跟你说一说特别奇妙的事情。希腊的科学家最近做的实验表明呢，绿色蔬菜吃的越多，患关节炎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是科学家针对330个人进行的试验当中得出的结论。而且呢，爱吃蔬菜的人老年患关节炎的可能性呢，是不爱吃蔬菜人的1/4。因此呢，为了健康的骨骼，千万不要忘记在餐桌上多增加一些绿色哦。接下来送上王菲的棋子。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西亚等十国外长当地时间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根据印尼外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声明说，此类袭击包括对船只的攻击和对活动人士的任意拘留，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声明对船队平民参与者的安全状况表示严重担忧，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并充分尊重其权利和尊严。各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确保平民和人道主义任务获得保护，并采取具体措施追究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前，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船上2名活动人士被以方拘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SMILE 将在法属圭亚那库鲁发射场发射升空。这颗卫星将能进一步提升我国空间天气预报预警的服务能力。据印尼总统府消息，当地时间5月18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哈利姆空军基地正式向印尼空军交付多款新型军机及相关装备。此次交付的机型包括法国达索公司的6架阵风战斗机和4架猎鹰 8X 型公务机，一架空客 A400M 型阿特拉斯运输机，法国泰雷斯公司生产的一套 GM403 防空雷达系统，欧洲多国研发的流星空对空导弹，法国萨基姆公司生产的 AASM 铁锤导弹等装备。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当地时间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

0: 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在乌斯怀亚的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一周。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18号说，夏威夷檀香山一港口发生石油泄漏事故，目前泄漏量和源头尚不清楚，尚无人员受伤和野生动物受影响的报告。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8点至今天8点，贵州西江支流曹渡河、霸王河、乌江支流新安河、沅江支流马尾河、喜布河、广西玉江支流石梯江、湖北洞庭湖水系东清河等1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5条中小河流超过保证水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的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3: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3: 啊，我好像少张牌。
4: 少张牌？
5: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3: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6: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7: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10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100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8: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
3: 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
8: 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柳城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9: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 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

0: 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2: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3: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4: 亲爱的，我们周末去哪玩啊？
5: 去我心里啊，我心里有。
4: 大海，
5: 还有。
4: 大草原，
5: 别急，还有。
6: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肉卤鸭，酱甜腊肉，松花小肚，酱肉香肠。
4: 你们骗人啊！
5: 别急呀、啊，来听听周末去哪儿，你想去哪儿，通通满足。
2: 工作日中午13点至14点，洛洛、小月带你了解最新路况信息，掌握最热旅游资讯。
5: 周末去哪儿？听了981就知道。

0: 前来和各位驾驶员朋友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五高峰的最新路况，来刷新一下。目前可以看到，在大桥红绿灯前往到火车站是缓慢通行，田园路前往到天山北路也是缓慢通行，田园东路前往到光明路是有一个较长距离的排队，车流量在这一块是比较多的。
1: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胜利路呢，是在哈密市中心医院的对面路段呢会有缓慢通行，还有工人市场的红绿灯目前通往到二小方向呢也会有缓慢通行。文化路目前呢是在哈密市财政局的门前通往到建国都的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都还不错，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车速，稳定行车。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首先来看到24小时内市域大部多云见晴，各地风力4到5级，益州区城区义乌县城阵风6级，三塘湖镇一带还有百里分区13间房区阵风7级。
1: 再来看到48小时内益州区城区有微雨，八里坤县城义乌县城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山区局地有中雨转雨加雪或雪，各地风力5级，八里坤县城阵风7级，益州区城区阵风8级，义乌县城阵风9级，益州区南部区域阵风10级，三塘湖至纳瓦湖盆地阵风11级，百里分区阵风13级左右，益州区城区以及南部区域百里分区三塘湖至纳瓦湖盆地等区域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
0: 我们来看到今天益州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4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八里坤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4到5级。
0: 义乌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9度，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我们来看到景区方面，哈密一楼雅丹大海道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哈密市东天山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0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义乌湖阳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4度，西北风4到5级。
0: 那再来看到的是八里坤高加湖湿地景，看到的是八里坤高加湖湿地景8度，最低气温2度，西北风4到5级。那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温度是忽上忽下啊，所以一定还是要注意出门的时候，特别是早晚要带一个薄外套，不要着凉。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油价，在5月份呢，共有2次油价调整，到目前是已经调整了1次。那么油价在4月份大跌之后，重新大涨超过每吨300元，这也是让当前的汽柴油是可以说不便宜了。虽然说目前进行的5月份第二次油价调整在上周还是属于一个大跌的状态，但是随着近期国际油价的大涨，油价是已经重新变涨了，而且这个涨幅是已经超过了上调标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
1: 是的，国内加油站呢会在2天后5月21号的24点来进行5月份第二次的油价调整。那受到今天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油价呢是有变成上涨的一个状态。当前原油

0: FM 98.1的各档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在5月21号之前就可以提前加满您的邮箱了。
1: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信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主题曲《同心逐梦》啊是有发布。
0: 嗯，
1: 那么在5月15日，《逐梦》啊是已经正式的发布了。这个歌曲呢是由新疆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流行音乐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子文创作并且演唱。那据他介绍，这一首为江超联赛量身打造的主题曲，以足球竞技和赛场狂欢为纽带，展现各族球员逐梦拼搏不服输的态度，生动呈现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以及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与认同。
0: 同心逐梦紧扣联赛同心筑梦将来可期的主题，歌词开篇热情似火的新疆，阳光灿烂的地方，激情燃烧的赛场，同心共筑的力量，既定下热爱团结热血的基调，你追我赶的激昂，青春挥洒的梦想，写出了激烈对抗与青春梦想，披荆斩棘的荣光，勇往直前的怒放，则表达了比赛中攻坚克难顽强拼搏的竞技状态，也比喻新疆足球的突破与奋进。
1: 是的，那副歌部分准备好了吗？嗨，我们都是光，嗨，攒劲的样子有，哎呦，这其实他的这个歌词啊，其实在
0: 特别热血，
1: 对，而且也是融入了新疆手鼓和麦西热舞的节奏，营造赛场助威的这种律动感，适合现场合唱与全民共鸣。那歌曲以中华好儿郎，足球在新疆，儿子娃娃当自强，

0: 头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1: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看路，
0: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1: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5: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6: 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0: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1: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5: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4: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2: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1: 没问题。
2: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1: 好。
2: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1: 行。
2: 城市马拉松陪跑，
1: 走。
2: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7: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2: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1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好，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周末去哪儿。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中午好，我是小月。
0: 接下来呢，和各位把目光放到咱们的老街啊，阿勒屯古街。我的天哪，最近人太多了，因为在这里近期的活动真的是天天都非常的精彩。
1: 是的，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呢，在从5月16号晚上啊，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是在阿勒屯古街正式的启幕。
1: 是，
0: 那作为哈密市极具历史底蕴与人文特色的地标街巷啊，这阿勒屯古街可以说是承载着本土民俗记忆与老城烟火风情，是咱们展现城市文化魅力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嗯，那接下来的几天里呢，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都会在阿勒屯古街持续的开展，也是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呢能够相约古街，沉浸式的感受哈密独特的人文魅力与鲜活的烟火气息，共度热闹温馨精彩纷呈的休闲时光。
0: 没错，
1: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那边这个游客是比较多的，
0: 停车真的有点困难，
1: 是咱们还是要

0: 比较集中的。
1: 是，还有文化东路呢，是在和文化大桥交汇处红绿灯以及和中山北路交汇处红绿灯之间的文化东路双向处于这个较长的排队，车辆是非常多。
0: 嗯，所以也是提示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要稳行车。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时段的半点新闻资讯，马上回来。
2: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5月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是种族灭绝行为，应受国际组织谴责，并依法追究推动者的刑事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制裁9名古巴官员及古巴情报机构。迪亚斯卡内尔说，在古巴党、国家、政府及军事机构领导层中，没有任何人拥有受美国司法管辖保护的资产或财产。美国政府对此十分清楚，也拿不出任何证据。其充满仇恨的反古巴言论是为其不断升级的全面经济战争寻找借口。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援引美方官员及相关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美方向古巴的施压行动感到沮丧。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公路管理局陵水公路分局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省道 S215 长英线吊罗段陵水境内大面积山体塌方，导致交通阻断。为确保人民群众及司乘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今天8点10分起，陵水公路分局已联合县交警大队对该路段实施全幅封闭的临时交通管制。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会期1天半。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其中大会主论坛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坛，将发布2026年推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据美国方面18号消息，明尼苏达州一名检察官当天宣布将起诉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一名执法人员。这名联邦执法人员被指控犯有4项2级袭击罪和1项虚假报案罪。目前明州检方已对其发出逮捕令。消息称，今年1月在明尼苏达州进行的移民执法行动中，这名联邦执法人员在一处住宅附近开枪射击了一名合法留在美国的委内瑞拉籍移民。伊拉克石油部18号发布声明说，该国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的约1860万桶下降46.9%。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服务旅客跨区域出行，京张高铁从今天起正式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购票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4: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5: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

0: 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密室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硬核，瘦身也摆烂。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拿下。腿抽筋了，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呵，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哦，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当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5: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7: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8: 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2: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8: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2: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9: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条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打得

0: 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1: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2: 马卡马卡马卡马卡。
1: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0: 谁说判断长大？

0: 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2: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1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好，北京时间13:50，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和各位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游玩信息哈。爱心星爱健康以车轮丈量天山美景，用骑行点燃运动热情。第13世新星是第三届自行车挑战赛啊，重磅回归，在5月23日正式鸣枪开赛，也是诚邀咱们所有这个骑行爱好者齐聚八大石，共赴一场速度与美景的盛宴。
1: 是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活动时间呢，是在5月23日周六的早晨10:30，地点呢是在13师新兴市黄田农场八大石景区。来关注一下主办的单位啊，分别是第13师新兴市文化体育广播和广电和旅游局，以及第13师新兴市黄田农场、第13师新兴市公安局、第13师新兴市卫健委。
0: 没错，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一次活动的相关信息啊。那本次赛道穿行东天山峡谷直线的单程，全长20公里，海拔攀升800米，坡度适中啊，这个爬坡体验感可以说是直接了。地点呢是在东江下宫庙耳沟景区附近，海拔1066米，终点是在八大石景区指定点位，海拔1866米。
1: 是
0: 沿途这个峡谷风光秀丽，视野开阔，骑行途中尽赏天山秘境，是竞技与观景的两不误的黄金骑行赛道。
1: 是的，如果有意向的朋友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参赛的组别，分别是男子精英组是在17到55周岁，女子精英组呢同样17到55周岁。那计划招募150人报满即止。那报名呢也需要知道啊，这个报名时间赛前3天截止。实名报名。那报名的方式呢是通过线上报名，报名费呢是人均50元。那费用呢有包含参赛日意外险、景区的午餐、人员和车辆转运、外地选手送站、参赛包、号码布、计时芯片以及能量棒等等。
0: 是的，那同时关于参赛要求方面呢，自备山地自行车符合安全标准，还有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严禁安装助力装置，签署安全与免责协议书，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同意并且陪同。与此同时，这一次的活动也设立了一些奖项啊，男子精英组和女子精英组各组别前15名均有奖，最高奖金3000元，所有完赛选手可获得完赛奖牌，仪式感拉满。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会有一些专业的保障，严格执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的竞赛规则，芯片计时加终点录像，成绩精准公正，全程裁判、志愿者、安保点位会有值守人员，医疗保障加急救车加医院的绿色通道，还有啊，如果说遇到了极端天气，启动熔断机制，全力守护安全。
1: 是的，所以说如果有意向报名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新星文旅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相关链接就可以通过线上来报名。那报名时间截止呢是在5月20日啊。
0: 是的，赛前的前3天啊。
1: 是的，好，北京时间13:54，那么今天的周末去哪儿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见，拜拜。

FM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

0: 四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疾病防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美疾控中心当天发表声明说，该机构正与美国土安全部及其他联邦机构合作，落实相关公共卫生措施，以降低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扩散至美国的风险。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

0: 永州北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当地时间19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4个极端组织武装小组，并逮捕19名相关人员。声明称，伊朗方面称这些人员受到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直接指挥。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介绍，进入5月，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大家外出旅游，户外活动增多，对此做出几点健康提示。第一，注意户外饮水安全。第二，注意预防蚊虫和皮叮咬。第三，准备一些应急药品。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被皮叮咬，最好请专业医生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一周内若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症状，请立即就医并告知叮咬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毛。
2: 夏天真好呀。
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8.1。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8.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分享这首《女孩》来自于韦礼安。

0: 我记得读书的时候呢，女孩男孩子的话会特别留意对方身上的味道，就算是打球留下的这个汗臭味也会觉得特别的美好吧，但是我还是希望对方身上有自己的一股清香的味，不管是洗衣粉的味道也好，还是自己身上的体香也好，总归是一种干净的感觉啦。继续来送上这首《没有眼泪的鱼》，来自于毛泽少。
1: 不说再见，他说出口就是永远。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和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8:17。来听到这首歌 ，Elva 萧亚轩，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年少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也许它非常的精彩，无比的绚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都发着光发着热，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份美好，这一份回忆永藏心里，是对你整个人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
1: 这首歌叫做宝贝你听到了吗，

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日前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

0: 德赛表示，对此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速度深感担忧，将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应对建议。目前，刚果金已确诊30例病例，均来自东北部的伊图里省。乌干达也向世卫组织通报了2例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患者均为来自刚果金的人员。谭德赛表示，疫情可能会进一步蔓延，造成更多人死亡。目前还有500多例疑似病例和130例疑似因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伊朗议会成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未主动发动战争，也从未离开谈判桌，谈判应建立在尊重以及承认伊朗人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之上，不希望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战争会对基础设施和民众造成损害。但如果发生战争与对抗，伊朗有能力以同等甚至更强力度做出回应。此刻提示，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预计到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将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灾害风险。近期多地持续降雨，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打滑下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打滑等现象，给公路通行及群众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雨天出行如何快速知晓全国道路积水情况？出行前可以关注中国路网和各地交警交通及气象官方平台，及时掌握国省干道、高速及城区路段积水交通管制等信息。还可以打开手机地图软件，开启积水图层功能，实时查看导航，还会智能规划绕行路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他们是平静的音乐行者，

这首《小城旧事》是来自席伟，他为家乡写的一首歌，朴素简单，朗朗上口。那是一个年代，一个小城，一段往事，还有记忆里挥之不去的是我们的家乡。80后双鱼座的席伟出生在宿州这个小城，习惯和喜欢孤独。上学的时候虽然不顽皮，但也不学习，完全不听老师和父母的话，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衣服，不屑和身边的同学说话，身上的负能量整天都是满满的。大学毕业之后的他，做过业务员，当过 HR， 做过讲师，可是每年春天都会心情烦躁，索性就辞职，靠着上几个月赚的钱维持下面几个月的生活。春天骑上自行车去公园晒太阳，冬天下完雪之后会走一走火车道，夏天的时候光着膀子躺在床上幻想，秋天的时候会在街头高声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从2015年开始，计划创作他这张带有个人特色的专辑。每次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过去的爱情和痛苦的磨难成为了歌曲创作的宝贵源泉，仿佛一切都是冥冥注定，相遇相知，分分离离。每次出现，或者说每次相遇，仿佛都是事先安排好了一样。所以他个人首张专辑《每次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被制作人小皮老师称为整张专辑充满了阴郁的感觉。这首《小城旧事》就是来自这张专辑。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这首《雨一直下》，来自于张宇。

0: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嘉宾。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8:46。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翻唱《龙卷风》。

女人好像生了孩子之后呢，就会完全变一个样子，然后母爱泛滥，圈子也会可能跟之前的朋友圈子会不一样，现在可能聊的都是给宝宝买什么样子的东西，都有妈妈群，有很多个。继续来听到一首《不羁的生命》，来自于汪峰。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一名以色列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凯文·沃什将于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

0: 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刚果新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4: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

0: 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3: 您的下班专属陪驾已上线，一起说，一起笑，下班路上有我陪你。FM98.1快乐到家。

好听的歌曲啊，送给这位叫做账号已注销啊，也许可能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呢是属于一种波澜壮阔或者是波澜的这种状态哈、啊、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平静好内心的这种感受。有句话不是说好叫做强扭的瓜不甜吗？是不是？也许会有另外一个人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我也相信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你也一定是幸福的。那当然呢，这一首来自贺一航的《原来占据你内心的人不是我》呢，是在收录在2018年的一首歌曲了，很长时间了哈。那么这一首歌呢，也是在2018年8月2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那这首歌呢，也是由贺一航来进行担任制作人，周晓明呢来负责进行混缩。那么歌曲呢，也是以流行音乐为载体啊，真实去演绎了感情当中啊是否唯一的这种情感困惑。只能独自走过。那在19:14也把这一首来自贺一航原来。

义乌县秦山乡盐池镇魏子峡乡下马埃乡会有阵风11级，宜州区柳树沟乡德外里都如克乡天山乡有阵风12级。那么主要交通沿线呢，像哈罗公路烟墩西星峡会有阵风10级，图铜矿闹柳公路有阵风11级，伊碗泉了墩大海道火星基地有阵风12级，百里峰区呢13间房的区域以及 S328 线110公里至250公里有阵风13到14级，局地会伴有沙尘天气的出现，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加强防范，那么还是要停止一些户外的作业，减少人员外出，加强防火防风的工作，注意交通安全。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哈密市气象台啊，也是在啊发布了霜冻的蓝色预警信号，也说到了预计在20号的白天到21号的白天，像八里坤县、义乌县呢以及山区大部的地表最低温度也会降至零度以下，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天气出现，也请多多注意加强防范。那同时呢，在刚刚也是18:11，哈密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沙尘暴的黄色预警，也说到了预计在19号的夜间，有今天夜间到20号的白天，宜州区城区以及南部区域、百里峰区还有八里坤县、义乌县会有部分区域呢会出现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也请多多注意加强防范。当然呢，像今天夜间到20号的夜间呢，像这个山区的局地也会有中雨转大雨，或者是雨夹雪转雪，那么过程的累积最大降水量呢会有9到16毫米，那么区域大部呢会有8级左右的以上的阵风，风口风力呢会有13级左右，局地会伴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那么23号的白天到24号的夜间，山区局地也会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是雪，那么区域大部呢会有8级以上的阵风，风口阵风12到13级，局地会伴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也需要做好一些防风沙降水以及对我们农牧业交通出行旅游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像今天夜间到20号的夜间呢，刚才也说了也会迎来一场风沙天气啊，那么还有这个降水为主的一个天气过程，还是要提前的来关注好天气，关注好路况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城市的天气，现在呢此时此刻实时的一个室外的温度为28.3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16%。那么今天呢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哈密城区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那么来看一下明后几天，明天20号哈密城区多云，6度到28度，21号当天呢是晴天9度到24度，22号是多云转小雨12度到29度，那么本周的周六是多云转小雨15度到30度，24号到25号期间呢基本也是维持一个多云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是在30度到31度左右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3度到16度之间。所以呢可能像明后几天，因为这场冷空气的到来呢，可能气温会有所变化，那么像本周六一直到周天周一的话呢，可能气温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我是一颗糖。来看一下今天山北两县的天气，今天八里坤呢是小雨2度到11度，义乌方向呢也是晴转小雨3度到12度，那么山区方向呢也是有这个小雨的天气过程，所以去往山北两县的好朋友们可能要注意行车当中的安全，因为路面比较湿滑，还是要注意在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与前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同时来看一下全江范围当中，那么像今天首府卢木齐呢是晴转多云7度到19度，石河子晴转多云8度到27度，那么今天的吐鲁番呢是多云晴转多云20度到34度，克拉玛依晴天9度到26度，那么今天的库尔勒呢也是多云的天气16度到30度。

好，19:19以上呢，也是我们来关注到的一些天气方面的提示哈。因为像今天夜间开始了，一直到20号、21号左右，所以这场冷空气呢，可能开始慢慢的已经到咱们哈密的这个周边了。所以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特别是到这个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保暖啊。因为像早晨和晚上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好，那在19:20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路面当中的一个路况的出行提示。因为现在呢，19:20，距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将近40分钟左右。整个市区呢，目前来说基本上都是保持一路通畅的一个状态。可能有一些部分路段会有小幅度的等待。那此时此刻呢，像火车站门前，还有田园路。

附近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在铁路十二街小区，也就是虹桥广场、虹桥超市这个位置，然后呢，一直也是到咱们北环的复兴路的方向，在红绿灯底下，现在会有300米到400米之间的等候。那过了这个红绿灯，往火车站方向是保持一路通畅。

老车管所的红绿灯，也就是从上滨花苑的位置一直往移民大道到老车管所红绿灯方向，现在也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等候，其实还可以，不是特别长，可能会排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不用太着急。继续再来看一下咱们就是左岸兰亭的位置，有大十字商业街附近，从规划八路过来，然后一直往大十字商业街到人民路和解放东路的红绿灯交汇处路口，现在也会有一个等待400米到500米之间的行驶缓慢，目前来说呢，可能排的幅度会比较长，但是没有造成太大范围的拥堵，所以我们行驶在这个位置的好朋友们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继续再来看一下咱们八一南大道，就是八一南路，现在呢目前在地区中心幼儿园的位置，就是文化馆方向，现在会有双向南北走向等待，特别是从咱们幼儿园，也就是文化馆的这个路口，然后一直排队排到了咱们八一南大道，然后往这个华电大厦的红绿灯，那么对向车道呢，可能从中心幼儿园的这个位置开始排队，一直排到文化馆的红绿灯，所以这个两个这个方向呢，目前来说还可以，可能从咱们文化馆的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华电大厦方向可能要排上一段，时间，所以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啊。同时来看一下咱们上海新城步行街规划七路，目前呢在规划七路一直也是往上海新城步行街到紫云大厦方向，现在会有双向不同程度分段式的等候，那这个位置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是往紫云大厦或者是说走咱们这个太行山路啊，基本都比较不错，都是保持通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或者绕路行驶可以走一下七路啊，七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好，19:22以上呢，也是我们目前啊能够看到的一个路况的出行。来看一下文化东西路，现在在文化大桥，一直呢也是往文化东路到中山北路这个方向呢，目前来说大家可以来绕路走一下，可以走一下广场南路，就走中华路，也可以走一下解放东路和人民路，来避开咱们文化东路的这个路口，因为文化西路到文化东路一直到中山北路，基本上这个方向是全线路拥堵排队的。那么过了这个路口，然后您走文化东路到建国南路方向，还是比较不错，保持通畅。当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有话想说，有问题想要来进行发布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小娜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时间来进行及时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在等待着更多好朋友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吃哈。哎，我们好多朋友呢，我觉得在吃的这个方面的话，一定是很专业、很行家的。特别是自己啊，就是哈密有哪个地方有好吃的，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张口就来。哎，今天就来推荐一家，就是你认为特别美味或者是说特别好吃的做大盘鸡或辣子鸡的地方啊，可以来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也可以就是说自己做的，比如说我自己在家里我做大盘鸡或者做辣子鸡，我做的特别好吃，我觉得比饭店做的都好吃，可以来给我们传授一二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参与此时此段的一个互动话题。那当然在等待着更多好朋友们来在参与互动的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国省道高速公路的一些出行提示哈。那像这两天呢，就是新峡到哈密路段，就从19号开始，今天呢咱们晋江方向目前来说在进行一个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晋江方向呢是2845公里加零公里处，然后呢至2840公里加零公里处的是属于封闭的一个情况啊。那风电场加油站进出口进行封闭，大家可以来绕行一下啊。还有哈密到土峪沟方向的路段呢是双向导致通行，限速呢是这个导改通行啊，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禁止超车，禁止停车。所以我们走新峡哈密路段的话，晋江方向的话呢，可以们走新峡哈密路段的话，晋江方向的话呢可以。然后呢就是像咱们烟墩收费站2940公里光缆站停车区的周边呢，可能容易造成混行的状态。那像 G575线哈密至八里坤方向，因为像山区方向的这两天是属于下雨的一个状态，那么像走东天山隧道的话呢，像就是今天的0点到凌晨的5点钟是属于双向施工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绕行 S303，就是老天山公路这个路段来进行通行哈。那么像 G7 京津高速的话，就容易拥堵的就是
2033公里至2034公里与 S519 交叉路口，还有八里坤段收费站，那么这一块呢可能会容易造成拥堵。那像基本上像 S22 无路高速126公里至129公里车辆可能会有所增大，容易造成拥堵。S245哈密至敦煌客户混行

要注意行车当中的安全。那像 S303 呢，老天山公路的这个路口急弯陡坡比较多，容易路有这个落石，一定要控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么像 G331 线闹毛虎路段呢，就是属于一个半封闭的施工。那早上的8:30到下午的19:00啊，是属于交替通行的。19:26的同样呢，说到出行啊，那当然也是离不开油价，因为在上一周的时候，可能说这油价可能会属于一个下调，基本上2毛钱到3毛钱之间哈、啊。但是不过呢，好像目前因为国际油价的一个震荡的调整，可能这一次的油价呢，这个下调的幅度又缩小了哈。那5月21号的24也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那么本次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呢，已经基本上属于6-7个。左右的时间了，那么受到国际油价的一个重新上涨的影响呢，目前原油变化率已经是回到了-1.44%，只预计下调呢是在油价8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跌幅，所以呢在这个5月21号，也就是下一周的这个汽柴油价格呢，可能会重新下跌在0.06元每升到0.07元每升啊。可能好像这个下调的幅度又不是特别大哈，但是6分钱到7分钱左右，这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嘛，对不对？好了，那么又到了半点的时间哈，那么在进入到半点此刻新闻的之前呢，给大家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希望当然我们在下班的一个途中啊，都能够收获一份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那么这一首歌曲呢，我相信是很多朋友呢都听过的一首歌，而且呢这首歌啊叫做来自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而且呢在8月1号啊，这张震岳听说要来乌鲁木齐来开演唱会，所以如果是他的歌迷的话呢，不妨可以在8月1号去看他的演唱会咯。来听听这一首《思念是一种病》。

0: 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援、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都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4: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3: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面的人永远从现在开始。
7: 打开收音机，就听981，吃饭好心情，路况零距离，981快乐到家。

19:43，你完全可以相信张杰。我觉得张杰的歌曲呢，是带着一种就是励志或者是一种鼓励的这种感受哈。一首来自张杰的这一首《跨过山海》，而且这首歌呢，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受，而且的歌词写得特别好，就是我要迎着光喊出我的信念和名字，迎着光奔跑的人总有用不完的坚持。当然希望每一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有信念或者是说自己啊，哎，真的有一个目标，一定要为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去坚持，去鼓励自己的信念。跨过山海，当然把这首来自张杰的这一首《跨过山海》在我们的广告之后，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也欢迎您在半点之后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继续在我们的晚高峰期间啊，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在快乐的回家路上。那现在呢，已经来到了19:44，距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的左右的时候，那现在呢，此时此刻有一些这个路上的这个路况啊，开始慢慢有所增多，也希望更多的驾驶员朋友们开车行。即使在一些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依次有序来进行排队通行。就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也确实看到有很多的驾驶员朋友们，就是那个车速挺快，然后呢这个路上神龙摆尾，就是不知道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如果有着急的事儿，可以早出来一会儿啊。这路上呢，特别到下班的时间，人多车多，再加上有很多的孩子们、学生朋友们要放学，集中的这个车流啊，人流都会有所增多。所以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开车行驶在路面当中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当中的安全的。好，那这个时候来看一下路况。那目前呢，在复兴路，也就是第二医院门前，现在呢，从咱们第八中学的位置，然后一直往铁路医院第二名医院方向，在这个铁路七街的路口，现在会有分段式不同程度的行驶缓慢。那么像包括金苑小区这边过来，然后一直往铁路十一小区，然后到建设路的这个交汇处，现在也会有双向的一个等待，都是在汇丰苑小区门前。所以这条路段比较窄呢，车辆幅度又非常多，所以我们行驶在这一块的好朋友们可能要注意要行车的安全了，要注意耐心等待一下，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那同时呢，再来看一下复兴南路，目前呢在德瑞大厦的位置，然后一直往滨河御赏院方向，现在也会有不同程度分段式4到5级，也就是基本上400米到500米左右的排队，所以我们行驶在这个位置的好朋友们也要

花园的这个路口过来，然后一直排队排到了老车管所的红绿灯，现在也会有400米到500米之间的等待，以及包括皇后天街就是单行道这个位置，移民大道这边过来，然后一直往波尔多小镇方向，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缓慢通行。那过了这个路口，然后您往怡景园方向都比较不错，保持通畅。来看一下火车站方向呢，此时此刻火车站门前可能从天山北路丁字路口，然后一直过来，现在往北环路复兴路的路口，那两个红绿灯之间是属于全线路拥堵，但是对向车道是保持通畅的。如果说您是从铁路十二街小区这边过来，走火车站方向到铁路货场是可以保持通畅，大家可以放心去行驶。继续再来看一下老读点，文化东西路现在呢在文化西路还可以，可能从文化东路也就是兴业文泉门前，然后一直到中山北路，再往前走到建国南路方向，那么整个文化东路基本上是全线路拥堵排队的，那么这个方向呢排队幅度比较长。那么对向车道，如果说您是从建国南路这边过来，想要走中山北路再走文化西路到文化大桥方向，哎，可以放心去行驶，目前来说车辆幅度还可以，没有造成太大范围的拥堵的情况啊。来看一下咱们上海新城步行街，仍然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长的，这个排队二路现在往前进新区到前进大道方向，在红绿灯底下也会有200米到300米之间的等待，那这个位置呢可能要排上一段时间啊，这边属于车多人多的一个路口，那么行驶在这块的好朋友们不用太着急。那现在呢19:47也到了孩子们要集中放学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也希望更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开车行驶在一些学校门前附近要注意减速慢行，来注意来观察孩子们的这个这个放学的一个路段啊，那特别是有一些学校门前附近或者是说这个人多车多的一个路口，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耐心等待，来礼让和避让我们的孩子朋友啊。好，那在19:48，那么在节目的以往的时间呢，我们经常会说啊，说有困难、有问题、烦心事儿或者是闹心事儿，都可以拨打12345。当然呢，这个遇到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还有揪心事儿，找12345就对了。那无论呢是具体的一个诉求，还是合理的建议，哎，我们都将会充分发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这个互联作用以及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第一时间来传递民生诉求，推动民生问题啊得到一个及时的解决。那当然呢，除了12345热线电话之外呢，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网站，还有新广航风热线新服务办 APP 以及丝路密语 APP 石榴云 APP 啊，都可以来反映您的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的一些诉求，那咱小区啊，有一位住户，是107栋3单元的住户啊，他通过12345热线来反映说，该小区之内啊，这个单元楼前的树木过高，哎，影响了我家里的这个采光了，说同时啊，这树木的生长也导致墙体啊出现了裂缝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呀？他说希望啊相关部门能够协调去解决。那咱们哈密市12345热线呢，也是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啊，根据接诉即办哎原则呢，来转到了咱们哈密市一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哈密市一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是立即安排了工作人员，联合属地社区以及小区的物业公司，还有业主委员会，前往现场啊，去实地查看，来逐一核实这个树木遮挡采光的具体位置，还有树木以及生长的情况。那么现在呢，已经对影响该片区的树木呢进行了修剪，群众呢也是表示满意。那不仅有这个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还有最近有一位听众啊，也是哎群众呢来反映12345热线，他说这个垃圾清理的问题。那么在5月1号啊，在大十字这个福锦园小区之外，哎，清运这个装修垃圾的车辆啊，未将这个垃圾清运彻底，这个装修这个垃圾呢也是暴露在了这个户外啊，影响了这个周边小区的一些这个环境。那么车牌号为新 L37927，他说希望啊相关部门能够协调来及时清理垃圾。那么哈密市12345热线呢，也是接到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也是转到了咱们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也是收到消息之后啊，就立即安排了工作人员去赶赴现场核查。目前呢，商户已经将这个装修垃圾呢进行了清理，群众呢也是表示满意。
那当然呢，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难题问题都可以来拨打12345。那当然，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去买东西去消费啊，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消费纠纷的话呢，也是可以来拨打

0: 5的。那最近呢，也是我们的有一位这个群众啊，通过12345热线来反映，他说4月18号呢，他在这个建业家园啊，建和瑞园的这个底商，竟然清洗店啊，就花费了15.9元的洗衣服，但是这衣服啊被洗坏了，哎，他就认为啊，说这个店的服务质量有点差，要求去赔偿，希望啊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咱们哈密市12345热线呢，接到群众这个诉求之后呢，也是根据即诉即办的原则，转到了益州区商务局去进行办理。那么益州区商务局收到消息之后啊，也是立即核查，经过这个核查呢，实际情况与群众描述的是一致，工作人员也是调解之后啊，双方达成了共识，商家呢已经退钱，群众呢也是表示满意。怎么能哭呢？当然不管大事小情啊，您都可以来拨打12345。那最近呢，也是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是通过12345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是通过12345热线，这个红灯的时间过长，说啊，能不能相关部门协调解决一下。那咱们哈密市12345热线呢，接到群众诉求之后，也是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到了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那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收到消息之后啊，也是经过核查，哎，此处呢，因为前期调整了信号灯的，出现了上述的问题，所以事发当日呢，相关部门已经协调去恢复正常，群众呢也是表示满意啊。当然呢，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大事小情、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哎，操心的事儿啊，您都可以拨打12345，拨打电话就对了。那我们这个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及时的与您取得联系。好，那看看时间19:53，那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要接近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有朋友来发布了一条这个帮忙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说啊，想要有这个房屋要对外出售，是在这个警察小区，有2楼104平方米，要对外出售，中等装修，是这个学区房啊，那进公园，价格面议，联系人呢是孙女士，电话是13209026732。那如果说您想要在这个附近想要买一套房子的话呢，可以来联系孙女士啊，是在警察小区2楼，电话呢是13209026732。那当然呢，我们这个全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呢，更多好朋友们如果说有一些帮忙的消息，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您的留言，或者是发送文字性的消息，那么我们的节目的主持人呢，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帮您进行及时播发。好，19:54，看看时间，今天的一个小时的陪伴要在这个时间暂时和更多好朋友们来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插播几条路况。那目前呢，在文化东路、文化西路现在会有双向东西走向等待，以及第五中学门前爱国南路现在也会有南北走向双向排队，所以更多好朋友们可以走一下中华路，绕行到广场南路，或者是走这个人民路和解放东路，来避开文化东西路的交通压力。好，继续来看一下火车站门前，目前呢，在咱们火车站路口过来，然后一直呢也是往北环路复兴路的路口，现在也会有400米左右的等候。那您过了这个路口，然后呢往铁路十二街小区方向都是保持通畅的，所以可以放心去行驶。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各位来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

0: 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的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有意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上针对美伊局势发文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启动。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更新，好让它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一曲。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2: 选择明天，
1: 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

0: 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前，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前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他们都不懂沉默的你是经历了多少的风雨沧桑，他们都不懂现在你是看过了多少真相的假象，他们都不懂伪装的你是经过了多少疼痛的心伤。人吃过一次伤，人吃过一次受过一次伤，就会多上一份凉。我们来听到这是孙燕姿的《不是真的爱我》。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选一精彩一曲，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我们听到了。

情最难做到就是轻拿轻放，那些回不去的温柔拿得起却放不下，沉甸甸的堆积在心间，停留在回忆里。厨余温柔兴奋地紧紧地握在手里，不允许别人窥探，更不允许别人抢夺。从这份温柔开始，我就没有想要过放下，非常有信心能让它一直属于我，陪伴我。可就在我全心全意守护它的时候，它悄然消失了。你今晚是单人房还是双人床？在失速的感情中仍有细微的体会，以左手敏锐的歌词加上莫文蔚磁性的吟唱，真实的表达爱情关系当中的孤独感，收放之间引人入胜。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

前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前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

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的结巴的真。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马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新加坡的歌手许美静演唱的《你抽的烟》，这个是小韩的填词，高进荣谱曲的华语流行歌。

向快乐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继续胡彦斌。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五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产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记者了解到，五月以来，北京市朝阳区联动全区18个重点商圈，以电影加融合模式，搭建跨领域消费平台。市民凭借电影票根，可在辖区内不同合作商家享受特定优惠，同时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集等沉浸式体验同步上线。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今天受暴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停运列车已全部恢复开行。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湖北南部、西部地区可能还有暴雨。目前铁路部门正在密切关注雨情变状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当地时间18号，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数百名示威者高呼口号，明确要求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停止军事合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公共支出用于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据游行组织者表示，当天除罗马外，米兰、都灵等20多个意大利城市也爆发了罢工抗议活动，涉及公交、铁路、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当地时间18号，大约10:30左右，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式靠岸，船员抵达后再次接受检测。据官方通报，目前船上无人出现症状。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从贵州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6:15，贵州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成。

0: 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镇暴雨积涝及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

0: 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王菲，如同王菲般高贵的摇滚的曲风，这个是萧敬腾对音乐的热烈的信念，也是我们要用力去征服梦想的大胆宣言。重重刷下的吉他音和嘶吼的感觉，加上重量感、急速感蛮在的曲风，让萧敬腾独有的招牌摇滚唱腔展露无遗，张力全开。

二胎政策开放之后呢，很多家庭都在计划生二胎。关于老大老二相差几岁的问题呢，一直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大3岁最好，有人说大5岁好。那么老大老二到底差几岁比较好呢？妇产科的专家表示呢，就是站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不主张老大和老二呢不哺乳喂养到1岁。第二个呢是怀孕和母乳期间钙铁等营养流失比较多，间隔2个以上有助于妈妈恢复她的身体状况，所以说间隔2年2岁是比较合适的。收录在专辑《新进化》当中的一首歌曲，许慧欣的《星星》。许慧欣以非常精湛的唱功独特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太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地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先想孙瑞的《你害怕》。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是我们与人相处时最大的修养。央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张宇，今天给大家分享来自围炉夜读的文章。说话总得罪人，你可能犯了这三个错。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话总是得罪人该怎么办？帖主是一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他自以为自己真诚待人，但每每说话还是会无意得罪身边的朋友。比如他的女同事问自己新买的衣服怎么样，他很直接地说，衣服料子很不错，就是显得你腰有点粗。女同事尴尬一笑，冷着脸走掉了。他觉得很委屈，明明实话实说，哪里错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错，而是我们错了自己却不知道。说话总得罪人，你可能犯了三个错。说话伤人，很多时候是因为说话过于直接。

不要做情绪的奴隶。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自己的情绪化发泄后悔不已。那天朋友去上班，路上碰到有人从三楼往下倒水，他的袖子都被泼湿了。他一肚子火气，上班之后也静不下心来处理工作。旁边同事跑过来跟他分享昨天的趣事，朋友却越听越烦，脱口而出一句话：吵死了，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朋友告诉我，其实说完那句话之后他就后悔了，但是后悔有什么用呢？嫌隙已经存在了。学会对自己的话负责，才不会让情绪支配大脑。

争赢了别人，却争输了感情。真正高情商的人，是对身边所有的人保持一颗尊重的心。生活中本没有那么多需要我们一争到底的事情，最好的做法是放缓心态，将交流看作是沟通，而非一场辩论。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张宇，祝大家晚安。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时间都由梧桐来带给各位好听的歌，这里依然是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那是从来就没，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陈楚生，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

0: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是一段人生的风景，人生说到底还是活一回心境。心宽之人承认自己有弱点，明白他人没义务向着自己，懂得顺应天道，故而不为失败而懊恼，不为失去而悲伤，顺其自然，随缘自在。继续来送上一杰起所带来的花的话。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在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一周年之际，最高检发布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共6件，涉及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疑惑多卖类合同诈骗、职务侵占、串通投标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常见法律问题，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立场和工作成效。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相关工作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以高质效履职办案，持续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贵州省应急厅了解到，5月14号以来，贵州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

0: 雨天气过程，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据气象预报，未来12小时，黔东南州中东部、黔西南州东南部、黔南州南部、安顺市南部、铜仁市南部等地将出现大暴雨。根据有关规定，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5点将省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5月16号晚，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河池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河水上涨，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驶过漫水桥时坠河，造成多人落水失联。记者今天上午在事故现场了解到，救援人员已锁定事故车辆位置，并在车内搜救出一名失联者，目前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11名落水人员，其中5人幸存，6人不幸遇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美国财政部已决定将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期限再延长30天。贝森特说，美国财政部正在发布一份为期3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随后发布的公告，美国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将被延长至美东时间6月17号。据印度气象局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19号和20号将遭遇热浪，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全国学前教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

0: 选一精彩剧。
1: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已经很久没有发专辑的动力火车，来听这首常常会在酒吧响起的歌，那就这样吧。

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可以让一些幕后的，或者说呢，其实真的是有才华，可是关注度呢还比较少的一些歌手，瞬间的成为大家的焦点。就像呢，你在歌手的舞台上面认识了赵雷，认识了梁博，还认识了像来自于外国的小哥哥迪玛希。接下来送上《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7。继续来分享这首《少了你该怎么办》，来自于曾宝仪。

选秀歌手啊，应该说呢，组成了现在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音乐大军。看这个吐槽大会呢，也有两位选秀的明星苏醒和这个何洁来登台，很多人呢也就他们选秀明星可是自己却不是很走红对他们提出质疑。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信乐团《海阔天空》。

0: 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1: 主讲嘉宾夏坤，拥有30年教龄的资深语文教师，出版《在唐诗里孤独漫步》，温和地走进宋词的良夜，《中国最美的语文》等多部作品。陆游的《钗头凤》背后有一个怎样的故事？

开头凤，陆游。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夏坤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主题啊，是陆游的《钗头凤》后面有一个怎样的故事。宋徽宗宣和七年10月17日，陆游诞生在父亲陆载调任京西转运副使黎直夫人的船上。在他出生的前一晚上，母亲梦见了著名词人秦观。父亲说，秦观字少游，这孩子就叫陆游吧。后来陆游的字也叫吴冠，就以秦观为师的意思。陆游的高祖父陆电曾是王安石的学生，担任过尚书左丞，父亲也做过朝廷大夫直隶阁，负责皇家图书馆。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官宦之家，陆游从小就得到了很好的教育。从陆游的名与字中更可以看出家族对这个孩子的期许。绍兴14年，20岁的陆游与表妹唐婉结为夫妻，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2年，唐婉就被迫离开了陆游。关于唐婉被休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陆游多次考进士未中，因此陆游母亲迁怒于唐婉，认为是他耽误了儿子的大好前程。可是根据陆游年谱，陆游此前2次落榜分别是在绍兴10年，也就是1140年，和绍兴13年，也就是1143年。第二次科举落榜之后才与唐婉结婚。陆游的母亲不可能把这2次科场的失利愧疚于当时还没有过门的唐婉。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唐婉与陆游结婚之后一直没有生育，可是从唐婉与陆游结婚到他被逐前后不到2年时间，如果陆用唐婉，那他性子也未必太急了些。还有些人认为是陆游与唐婉新婚燕尔，如胶似漆，于是杜母怕因此妨碍陆游考取功名，于是下决心驱逐了他。这个理由相比于前两者似乎更能站得住脚。不过关心唐婉被逐的真正原因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悲剧的源头有时候并不在行动，也不在性格，只在命运。不承认在人的眼界之上有一双操控一切的看不见的手，就无法抵达悲剧的真相。因此人类更应该关注的是在遭遇悲剧之后的行动，更不必喋喋不休地去追问悲剧的原因，更不要野心勃勃地企图去预防所有悲剧的发生。这也是后人对沈园念念不忘的原因。在离婚11年后，陆游在绍兴城里的沈园与唐婉不期而遇。此时的陆游早已娶王氏女为妻，而且有了3个孩子。唐婉也改嫁赵世成，物是改嫁赵世成，物是人非，往事。唐婉派仆人给陆游送来酒菜，可是酒入愁肠，只能化为泪，浸透了往事，浸渍了现实，将未来也化作一片酸楚。于是陆游写下了这首著名的《钗头凤》。钗头凤，陆游。红酥手，黄藤酒，满城。

春色宫墙，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娇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这首词从唐婉派人送来的酒写起。想起以前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唐婉也曾用美丽的双手捧着酒，可是现在春色满园，杨柳依依，景色美丽，人已远离，这一切都怪自己的母亲强逼着两人分开。这一分开便是咫尺天涯，这是何等的错误。春天还是那样美丽的春天，可是人却日渐消瘦。离别之后，每天以泪洗面，丝绢的手帕已经被泪水浸透了。桃花片片凋落，曾经一起游览的池阁不再留下我们的脚印，我们的海誓山盟犹然在耳，而现在却连给你写封信都万无可能。这首词上去的三个错，下去的三个莫，既是愤怒的控诉，也是悲伤的追悔。陆游把所有的感情都灌注在这首词里，后人每当吟咏起这首词，仿佛也能看见陆游悲伤而愤怒的脸。唐婉看到这首词之后，心碎欲绝，也喝了一首《钗头凤》。《钗头凤》，《钗头凤》，唐婉。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难干，难难难。人曾各，今非坐，病魂长恨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满满满。在这首词里说自己当时已经身患重病，再加上与陆游相见事情的刺激，唐婉不久就郁郁而终了。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故事也因为沈园之会而为人熟知，这两首《钗头凤》也因此被后人反复咏唱。唐婉去世了，斯人已去，但是那个熟悉的身影却一直留存在陆游的心里，飘忽在陆游的眼前。在他生命后来自想起沈园，想起那次的邂逅，想起那段短的难以回忆的幸福。开禧元年，陆游已经81岁了，这天他又梦见了沈园。梦醒之后，他这样写道：路尽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而在他的沈园二首里面，他曾经这样写道：梦断香消40年，沈园牛老不催眠，此生行作稽山土，游钓遗踪已绚烂。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畔。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在陆游耄耋之年的时候，他仍然
回想起了这段

面前，前尘往事涌上心头，烟雨摔了了陆游，写下了春游一诗。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半是当年时放翁，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相比于残酷的现实，人的生命和肉体的确太脆弱，好在人还有一件东西可以超越这残酷的时间与空间，这就是爱。好，我是夏坤老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咱们下次再见。

一精彩继续。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

0: 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个人在去看过往自己的某一个片段，都会觉得当时的自己特别的傻，那个时候怎么就会傻傻的那么在意那件事那个人呢？其实现在想想，他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可能就无关痛痒。但是呢，青春有的时候就是各种冒着傻气的每一个故事来堆砌起来的。来听到一首零下几分钟，来自于陈奕迅。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同利比里亚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和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博阿凯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赞赏利比里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利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尼安蒂表示，利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学习借鉴中国脱贫发展经验，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今天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根据贵州省气象局最新预报，今天夜间到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3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8时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当地时间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到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总台记者获悉，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8.2万名员工，后台员工超过5.2万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南宁。

局了解到，受广西及周边地区强降雨和柳州市多次地震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国铁南宁局19号到20号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南宁东至厦门北、九江、成都西、青岛北等直通方向，以及南宁东、柳州、桂林北、北海、防城港北、东兴市、南丹、荣安、

0: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咱们来听听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病从口入。
3: 80年代了啊，人们呢都要学习新时代，但是分子我们跟外国人学嘛，我们可以穿衣裳要讲究，穿西服，女人穿漂亮一点可以跟外国人学啊，咱们不要老是那时一身蓝裤褂，这也不好。可是外国的有的东西咱们不能学，那俩人走着，俩人骑自行车非得搂着，一人骑一辆不得了吗？一男一女俩人骑自行车，俩人紧挨着搂着，那最容易出交通事故啊！走街上挎着，这早先咱们没有，咱们那时候这个夫妻两口子都得离开，不能肩靠肩手拉手走，怕人笑话。哎，女的在前边抱着孩子走，男的离他2丈多远，后头跟着。那女的还回头老看。你快点啊，你坐坐，怕人看出来。或者男的在头里走，女的后头抱着孩子后头跟着，男的迈大步咵咵往前走，这女的抱着，你等会儿啊，你走得快干嘛呀，等会儿。那年头现在不是挎着搂着，有的还没结婚刚搞对象刚交朋友搂着，这女的弄肩膀恨不得躺在这个男的身上，贴着这男的心口，男的呢搂着他这臀部，你搂着干嘛？准归你了，你怕就跑了。这热天，我上

俩人坐一椅子搂着，不但搂着，嘴对嘴的亲嘴儿。就不动，就好像没人不在乎，好像没人如入无人之境，跟没人似的。大白天的，太阳没落呢，反正咱一看，反正咱看着是不舒服啊。咱不说不爱看吧，反正看不惯。有的小青年呢，在那花园那河边上过来过去，看着他看着根儿，他爱看几个小伙子根儿啊。那这些不知道，不知道谁。哎，走过去还回来又看，再走过去还回，那俩也不在乎，还这样，连动魂都不动魂，然后就这样。那个这谁我不知道，你说你我不知道你唱上了。我一瞧，在那边过了一文绉绉岁，长得挺年轻，像40来岁一男的，看一下像知识分子，不是个教授啊，也得是工程师，稳稳当当，迈步打能过来。哎，我说先生，您瞧，您看这椅子，那椅子上那俩，这戴着眼镜，讨厌，这不像话，这不像话，讨厌至极，低着头走了。我一瞧，河边站着一个老大夫，我们街坊，60多岁老头，老中医，退休了，在家里经常给人看病，不要钱。我瞧老大夫这儿站着呢，哎，我老大夫，你在这儿站着呢，啊，这来倒凉快。我说您看见，您看见了吗？啊，看见猫了。我瞧那树底下，树底下那大椅子那儿，你瞧那俩人那儿坐着，那俩人还是抱得紧急了，还搂着呢。老大夫一看，这可不好啊，他们不懂啊，病从口入啊。

0: 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够被别人爱着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不那么珍惜被爱，却总是呢用尽全力去爱。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别人不也是用尽全力在爱你吗？如果说你一回头去享受被爱的幸福，那种才是最甜美的滋味。
1: 继续来分享这首《大海》，来自于杨培安。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3:44。超级女声刘惜君也发行过翻唱专辑，来听这首《南海姑娘》。

0: 唐亮曾经出过的翻唱专辑来翻唱的歌曲，其实都还蛮符合他的定位。就比如说呢，李唐亮拥有着东方清亮的男生那种非常大的魅力的这样的一种很有贵族气质的这个声音，所以他翻唱像《漂洋过海来看你》，还有呢像曾经王力宏的《依然爱你》，都是非常吻合他的形象。听到这首《原来都是梦》，来自于李唐亮。
1: 看到每滴眼泪反复的吻，直到这个结局要我承认。

0: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亲爱的北京时间24:00，亲爱的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00准时与您相约。
0: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央广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二星。今天我要分享的文章是三观不合永远不会是一路人。都说人和人的相处舒服最重要，和相处不累的人度过一段舒服的时光才是最美好的生活。

呢？比如，你喜欢一群人热闹，他喜欢一个人独处；你喜欢粗茶淡饭，他却喜欢山珍海味，这并不是三观不合。但他若说你吃的大排档就是 low， 生活得学会享受，这就是三观不合。毕竟，这世上没有完全一致的两个人，就像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三观一致，并不是要求每个人观点完全一样，而是指你我虽然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能懂得、尊重、理解，并包容你的与众不同。和三观不合的人聊天，总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说你想出去旅游，他却说你花钱找罪受；你说大海漂亮，他却说里面死了很多人；你在朋友圈分享喜事，他却说这点小事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你和他倾诉不开心的事情，他说你矫情做作。总之，你的任意表达分享都可能一盆冷水泼下来。是啊，快乐分享错了人就成了显摆，难过倾诉错了人就成了矫情。和三观不合的人说话，情绪永远不会在同一个频率上，交流起来就像鸡同鸭讲。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三观不合的人最终都会走散。曾经在知乎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虽然三观不同，但是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并不能说谁高谁低，相互尊重是为了体现一个人的修养。即使我不认同你，但我也可以了解不同的三观。就像老友记里，钱德勒是职场的高级精英，乔伊是没有固定工作的演员，但乔伊从没嫉妒过钱德勒的高收入，反而在得知他升职的时候比钱德勒还高兴。当乔伊失意的时候，钱德勒也会特地嘱咐妻子，我们以后买房子要多带一间房间，这样就可以让乔伊在那里养老。是啊，这就是三观一致的样子。其实任何一份关系都是这样，只有彼此的懂得、相互理解，才能够走得更加长远。最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越长大越明白，不管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不一定要找和自己兴趣完全一样的人，但一定要找一个尊重理解你的人。就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的，无论精神多么独立的人，感情总是在寻找一种依附，寻找一种归宿，依附寻找一种归宿。过的时候，再坚强的人也需要情感的寄托。只有尊重彼此，才不会心生间隙；只有懂得，才能谱写人生精彩的篇章。所谓三观相合，不过就是三个字，聊得来。所谓知心朋友，不过就是久处不厌。听朋友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有个同事最近刚离婚了，两人结婚不到一年，但却什么也聊不到一块儿去。上班累了，女人求安慰，男人说工作哪有不累的。女人周末喜欢在家看书，男人说这些书啊都是骗女孩子的。女人发了一笔奖金给自己买了一个包，男人说女人太物质了。总之，女人的快乐男人嗤之以鼻，女人的悲伤男人不屑一顾，就连女人生气了，男人也觉得是女人太矫情。女人说这样的生活太折磨了，还不如单身一人自得其乐。人这一生相爱容易，因为五官；相处不易，因为三观。和三观不合的人在一起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煎熬。余生和相处不累的人度过一段舒服的时光，才是最美好的生活。余生很苦，要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人这一生当中会遇到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他说几句话就再也不想联系，而和有些人相处，你会觉得如沐春风，甚至亲切。生活很苦，余生不长，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因为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才能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那份幸福。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就是很好的典范，虽没有鲜花，没有钻戒，没有誓言，但牵了手就是一辈子。周恩来，民国四美男之一，是人人敬仰的大总理，然而他的妻子却相貌平平。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邓颖超配不上周恩来，
但周恩来和邓颖超却用他们的爱情告诉大家，五官只能决定是否在一起，三观相合的爱情才能最幸福和长久。虽是异地，但两人经常会写信聊革命、聊战争、聊自由、聊思念之情，写了250多封信，每一封信都是一场思想的碰撞，灵魂的共鸣。在一张印有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里，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将来也像他们两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意思是虽然不能同生，但愿共死。可见两人的感情有多深。在工作上，两

超。在信里，周恩来也从不避讳，会直言表达对邓颖超的思念之情。因为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因为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在外，他是顶天立地、刚正不阿的总理；归家，他是直言需要被妻子疼爱陪伴的丈夫。人和人的相处，还是舒服最重要。相处舒服是婚姻的保鲜剂，相处舒服的感情不仅能滋养彼此，还能促进彼此的成长和发展。相处舒服是朋友最好的定义，相处舒服的友谊就似琴瑟和鸣，珠联璧合。就像苏秦说的，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想再取悦了，跟谁在一起舒服就跟谁在一起，包括朋友也是，累了就躲远一点。朋友，余生若能遇上一个让你觉得相处舒服的人，请记得好好珍惜。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6。回忆当中的那个人现在在干什么，或者跟你之间已经超级没有任何的联系，也是他会一直都留在你的回忆里。

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几个非常好的要好的这个兄弟啊，现在呢应该是叫好基友，以前是叫兄弟啊。当然呢，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好朋友，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乐趣，因为一般呢，你的兄弟好基友都会跟你有同样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一起玩游戏，一起宵夜，一起踢球啊，一起怎么样啊？我想兄弟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接下来送上这一首《女朋友要带回家》，来自于谭杰希。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在乎的不是旅途尽头的风景，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旅行天下，
1: 欢迎光临旅行天下。今天翔宇要陪同您一起走进的地方是丹巴藏寨。只要你到过丹巴，就会为丹巴的甲居藏寨、碉楼群、美女这三绝拍案叫绝。而最具特色的是它的藏寨、碉楼群，当你走近，也会被他们震撼得不能言语。他们就如神秘而又古老的感叹号，让人思绪万千。境内现存有古雕343座，大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其中最早的大约建于500到1000年前。虽然不知道古人是如何建造这些碉楼，但其建筑工艺为之精湛，堪称世界建筑史的一种奇迹。碉楼的外形通常为4角、6角或13角的高方柱状，十分的别致。丹巴的碉楼多集中于梭坡与中路乡。如果你从梭坡乡走到中路乡，这些巍然屹立的灰黑色建筑难免会让你感觉眼花缭乱，恍如隔世。在丹巴，除了碉楼，最能让你大开眼界的就是那些错落有致的藏寨民居。这些白色的寨楼或掩映于青山绿树丛中，或散落于满目葱绿的缓坡上，无论在哪里，都让丹巴变得别具风情。站在高处举目远眺，只见丹巴山青树翠，而那些洁白如玉的藏寨则宛若一枚枚精致的白玉嵌在一片绿毯之上。藏寨民居一般为实木结构，以家雕为基，修筑成3到5层的碉楼式，底屋为家畜圈，其上依家畜圈，其上依储藏室、居室、金堂及角楼，其中2、3楼分别有天井和露天大阳台。藏寨民居一般都是独立小院，小院前后多种苹果、梨、桃、石榴、核桃、花椒等树木，它们或健或密，散落于山谷间的坡地上。如果春天到这里，油菜花、桃花、梨花盛开下，藏寨民居在晨曦、日光、落日的浸染下，会如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异彩流光也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藏寨民居的一大特色是它顶楼4角砌的白石与玛尼旗，这不仅体现了藏族人对自然的敬畏，也是高超的建筑水平的最好说明。而那些盘发髻、着长裙、衣饰古典华美、气质优雅端庄的丹巴美女，则给这幅绝妙的山寨画卷增色添香。她们虽然不施粉黛，却是国色天香。相信无论是谁，只要是来过这个地方，就会很容易对她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0: 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8.1， 我是于海。我们听到这首歌《单身情歌》。

有时候会觉得说呢，啊，音乐有会玩文字游戏的创作，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绕着弯儿来说明一个道理的。我比较喜欢音乐当中会比较朴实以及比较那实诚的话语。可是呢，如果说换作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我倒是愿意听听他到底在唱什么。听到这首叫做《永远到底有多远》。

0: 怎么出事怎么来。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0:46。这首歌来自于《云水怒》这部电视剧的插曲，来自于毛泽少，这首歌叫做《没有眼泪的鱼》。

有的时候呢，借助一些日子啊来表白，其实是个不错的尝试。因为呢，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喜欢一个人，可是从来不敢对他说。后来有个朋友呢，就很着急对我说：“他说于海啊，如果你不跟这个人说，你就完全没有可能呢，就是跟这个人有任何的发展，因为几率为零。可是如果你要跟他说的话呢，有可能有50%，哪怕呢就是对方对你没有这个意思的话，其实退后一步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就不会做无用功了。”听到的是来自于迪克牛仔来翻唱了张学友这首《吻别》。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五月天的《派对动物》。

呀。有的时候呢，其实学会放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心里的暗示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事情结束了还是忘不掉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时时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后提醒自己不要再继续。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有些怀旧的味道，来自于锦绣阿琼唱粉笔字。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历的更多人和事啊，年纪越来越大，你才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其实呢，以前我们心里的那一些理想主义的，或者说呢啊非常非常想要到达的高峰，但实际上呢，可能当你完成了到达了啊，归于呢这个平淡和人生，你才会发现我们的七情六欲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蛮渺小的。我们听到这首《走钢索的人》。

水浒传里武松醉过景阳冈打的是什么虎？中国古人为什么喜欢用打虎来塑造英雄形象？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博物馆奇妙夜，武松打的是什么虎？

0: 夕阳西沉，天色渐黑，游人逐渐散去，叔本旅行团在夜色中走进国家动物博物馆。此时正是山中猛兽出来觅食的时候。水浒传里描写到，武松乘着酒兴，只管走上冈子来。青阳冈上，一头白额吊睛大虎正埋伏在树丛中蠢蠢欲动。今天的博物馆奇妙夜，同学们要探寻的主题是武松打的是什么虎。
1: 同学们，今年是什么年啊？
2: 虎年。
3: 本命年。
1: 是吗？哎，说到老虎，大家会想到什么？
4: 高大。
1: 高大，
3: 凶猛。
1: 嗯，
3: 百兽之王。
1: 对呀，所以说有关虎的成语也有很多，对不对？有什么？
4: 虎虎生威，
3: 狐假虎威，
5: 龙争虎斗，
6: 虎视眈眈。
1: 好厉害啊你们。那我再考考你们，你看咱们是跟着武松打虎出来书本旅行的，对不对？
4: 嗯。
1: 武松打的是什么虎啊？
3: 不知道吧。
1: 我就知道你们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给大家请到了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孙老师。你看他已经来了，欢迎孙老师。
7: 欢迎小朋友们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
1: 嗯，太可爱了，看孙老师的领子上也别了一只小老虎。他们刚才被我考到了，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啊，武松究竟打的是什么虎呢？
7: 嗯，先不要着急，既然你们今天来到的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那么我要先考考你们。那么中国那么多的猛兽，为什么武松非打的是老虎而不是其他的动物呢？

0: 现在不怕了吧？
1: 不怕了，不怕了，大舒一口气。
0: 那我们走先看看。
1: 好，
0: 好，
2: 这位是谁呀？
0: 来看一下，是狼。上面呢？
1: 豺。
3: 豺，
1: 是的。
2: 我一直以为原来这是一种动物，看来是两种动物。
1: 因为我们老说豺狼，豺狼哈。嗯，
0: 对，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但它们都是属于犬科。小朋友，你可以感觉看一下，你觉得豺跟狼有什么区别？首先，你看它们的外貌特征，
2: 对，
0: 先你觉得它们的皮毛颜色是一样的吗？
4: 不一样啊，豺的更深。
0: 对，豺的话，它的皮毛颜色会更加发红，对不对？嗯。当你再观察一下它们的体型特征，是不是感觉狼它的体型更加强壮一点？但是豺呢，它的体型会更加的纤细一点。豺它的生活环境更加倾向于森林还有山地，那么狼呢，更加喜欢在平原地带，它们是见不到面的。对啊，而且呢，这个豺跟狼它基本上在这个中国范围内，它的这个栖息地其实不太重合。那么在景阳冈上面啊，我们首先要知道，景阳冈对应现在的地理位置是哪个城市，你们知道吗？
2: 知道吗？
4: 不知道。
2: 江南。
0: 景阳冈是山东的聊城一带，那么在山东聊城一带呢，狼它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一点。如果武松在景阳冈上面，它可能会碰到特别的高，他们的肋骨不会是人，主要还是当地的一些野生动物。
5: 豺的个头虽小，但它们却以灵活持久的战斗力被称为丛林游击队。它们牙齿锋利，咬合力极强，最擅长用车轮战、轮番上阵，消耗对手的体力，从而能够消灭比它们大得多的对手。同样是集体性战斗的狼，却以谋略著称，在狼王的指挥下更讲究战略战术。豺和狼虽然都是令人恐惧的猛兽，但它们很少攻击人类，对于过往客商而言并不足惧。那么景阳冈上武松除了遇到老虎，还有没有可能遇到豹子呢？
0: 那么在我们中国分布的这些猫科动物，你观察一下，你感觉它们哪一个会速度非常快？
4: 我知道，
2: 金钱豹。
0: 对，这是我们眼前的金钱豹，包括黑豹，它们的奔跑速度都是很快的啊。而且包括我们看雪豹，雪豹其实你能感觉出它的四肢可能会比金钱豹更加的粗壮一点。
1: 是。
0: 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它们的四肢非常有，
4: 它爆发
0: 力，非常有力量，对不对？非常有力量，对不对？
2: 如果出现是哪一种豹子啊？
0: 景阳冈上有可能会出现豹子。如果出现豹子的话，应该就是离我最近的金钱豹。金钱豹它也是华北豹，是在我们中国地区是有分布的，而且它现在的栖息地来看啊，主要是在山西、陕西一带。那么其实和山东还是很近的。那么再往回推一推啊，时间以前，可能它的数量还是会比较多，分布范围会比较广，有可能在山东会有分布哦。

同于集体出击的耐力型选手柴和狼。豹子属于单独行动的爆发型选手，被称为猛兽中的刺客，专门精于突袭。为此，他们演化出矫健的身形，全身上下没有一块赘肉，由此拥有了更快的速度和爆发力。他们的豹纹有助于隐蔽于环境中，慢慢接近猎物，以极高的爆发力冲刺、飞扑，一举击杀。他们的猎物主要是中小型有蹄类动物，并不小型有蹄类动物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所以即便景阳冈上有豹子，对武松来说也不足为惧。

0: 老师，嗯，我发现这里有两头熊，嗯，这是不是熊大熊二呢？
1: 熊大熊二呢，主要应该是棕熊吧。嗯，熊大熊二是不是生活在东北呀？而且体型的话，棕熊体型也比较大，嗯，对吧？而且东。

0: 片里的熊大熊二是不是比光头强还要壮？
1: 对，
0: 那就是棕熊了。
2: 那么景阳冈上会不会出现熊呢？
0: 那你要说是哪一种熊，武松有可能会碰到。景阳冈是在山东，对不对？
3: 对。
0: 那么刚才老师说了，棕熊主要分布在比较靠北、比较寒冷的地区，所以你觉得山东会遇到棕熊吗？
3: 不会。
0: 对，得亏棕熊在山东，它可能不太会分布出现。如果真的武松能够在景阳冈遇到它，也许它可能真的打不过。但是它有可能会碰到亚洲黑熊啊，亚洲黑熊在那一区域在历史上是有分布的。亚洲黑熊的体型比较小，而且其实它没有人的体格大。武松有可能会打得过他，但是由于体型的优势，就是人类对于他是有优势的。

0: 猛兽中的相扑选手。同学们在孙老师的带领下，对豺狼虎豹熊逐个考察了解，就差最后一位老虎了。猛兽排行榜即将出炉。
1: 老虎是有捕食或者说伤害人类的这种本能意识吗？还是说它的食物表里面是有人类吗？
2: 其实并不是，是因为老虎它和我们的栖息地比较重合。
1: 哦，
2: 对，所以它可能会更多的看到人啊，人也更多会看到它。
1: 嗯，
2: 而且它不怕人。其他的体型比我们人类小的一些野生动物，即使它是猛兽，它的嗅觉都会很灵敏。那如果它闻到人类的气息啊，它知道我打不过，它可能就会远远的走远，它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出现在人类的面前。我们后面就有老虎，我们去看一看吧。
1: 好。
0: 老虎的速度和爆发力都很强，属于捕猎中综合能力最强的选手。它们只身捕猎，仿佛独行侠一般，势在必得。由此，虎在中国人心中是不可撼动的百兽之王，在猛兽排行榜里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的是什么虎呢？同学们跟着孙老师一路来到几只老虎的标本前面。
3: 老师，我刚站在这里还以为这三只老虎是一家三口呢，太像了，这怎么才能区分呢？
2: 因为虎其实全世界只有一种虎，我们现在看到的华南虎、东北虎、孟加拉虎，它们都是一种虎底下分出的不同的亚种。就是因为它们从同一个地区，它们的祖先从同一个地区开始往周围扩散，扩散到了不同的区域。
1: 嗯，都是一家人，
2: 都是一家人。
0: 在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东北虎凶猛异常，杨子荣连开数枪击中要害，才把东北虎打死。在景阳冈上，武松遇到的会是东北虎吗？
2: 武松打的可还真不是东北虎，武松打的是另外一种老虎。嗯，因为你要知道武松是
1: 山东人，
2: 对不对？嗯，啊，那东北虎生活在东北，那怎么可能碰到呢？
1: 还是位置不对。
2: 对哈，那么武松真正打的最有可能的是华南虎，在华南地区分布的。
1: 对，
2: 咱们过去看看，咱们过去看看。
1: 啊，在文章里说它是吊睛白额大虫。
2: 嗯，
1: 为什么会把它比喻成大虫呢？
2: 其实大虫是古人把所有的动物都统称为虫。那么像这种兽类动物呢，它叫毛虫。对，像鸟类、禽类叫这个羽虫，羽毛的羽，羽虫。那包括像鱼叫鳞虫，因为有鳞片啊，鳞虫。那么人呢叫裸虫，一个单人旁一个果实的果。
1: 嗯，
2: 对，所以虫呢其实是对动物的一个统称，古时候的古人。
1: 然后它体型比较大，所以叫大虫。
0: 眼前的华南虎虽然体型相较于东北虎稍小，但它发达的肌肉和尖利的牙齿还是让孩子们感到有些害怕。武松真的能打过华南虎吗？
4: 老师，那历史上的武松真的能打得过华南虎吗？
2: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课文里面，武松是怎么去形容它？八尺男儿。那么古时候一尺是0.23米，八尺相当于1.84米。所以呢，这个华南虎它呢体型没有东北虎大，如果它遇到的是一个幼年个体，啊，有可能真的可以打得过。对，在身高的这个优势上，这个一个1.84米的一个成年的男子是有可能打得过的。
3: 在课文里面武松怕天色晚了出来，但是这有可能吗？
2: 其实你要说完全没有可能是不太准确的，就有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概率很小。因为一只老虎呢，它在野外是有自己的领地范围的。以东北虎为例，一只雌性的东北虎，它的领地范围是450平方公里。那这个面积相当于多大呢？就是比我们的海淀区，北京市的海淀区要大一点点。
1: 一个区只能有一只，
2: 所以就真的是一山不容二虎。
1: 不是应该一个区域里面有一只雌的，一只雄的吗？
2: 因为老虎它是属于独居动物，对，它只有在交配繁殖的期间雌雄会碰到一起。那么其实雌性老虎是自己去怀宝宝，然后自己去带它的虎宝宝的，所以在平时的时候其实雌雄是不太会碰面的。
5: 不是一家三口的状态。
2: 对，不是，它是独居动物。
0: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研究人员就拍到了虎妈妈带着虎宝宝巡山遛弯的有趣场景。其中一只好奇的虎宝宝还跟镜头来了次亲密接触。
1: 好，同学们，你看我们今天出发的任务是说武松打的是什么虎，到目前为止你们找到答案了吗？
6: 找到了。
1: 是什么虎？
7: 华南虎。
4: 老师那我们现在在
2: 看不见华南虎了，因为华南虎现在已经是野外灭绝了。对，正是因为它生活的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区域是高度重合的，我们更多的是要去探讨，去思考如何去保护老虎。因为老虎它的存在象征了一个非常健康健全的一个生态环境，有老虎在的地方，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

中国古人喜欢用打虎来塑造英雄形象，这是因为老虎被称为兽中之王，非一般人力可以战胜。可以打死老虎的人一定是拥有过人智慧或超凡武力的英雄。古人打虎的另一个原因是古代虎患严重。武松打虎的时代大概是在宋代，据史书记载，当时老虎频繁伤人吃人，打虎就是为民除害。然而近千年过去了，人和动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天需要被保护的变成了老虎等野生动物，因为只有保护好它们，才能维护地球的生态环境。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8。听到这首叫做《单人房双人床》。

很多能够被保管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些回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那些故事，我觉得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烦恼和痛苦，可是事后呢，它可能会成为你生命当中也许你永远都会要珍藏的非常好的记忆宝库。接下来分享新的未来，来自于胡彦斌。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点整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人

Daddy Point One。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This is FM 98.1 哈尼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This is FM 98.1 FM 98.1他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整。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皮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皮的气势。夏天再

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 九八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2: 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庾澄庆的《命中注定》，就像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二》里面所说的，会有你爱的人，他穿过了他们过来找你，义无反顾。俏皮的口哨声和曲中电吉他，包括哈林巧妙的可爱的和声，也是堪称一绝。带点青涩的一个初恋。

一直都很相信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上帝在给你制造一个缺陷的时候呢，必定会用力。人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低迷的时刻，总会有一朵花为你开放，总会有一束阳光为你穿透云层，照耀在你的胸膛里。继续来送上季如锦的咖啡杯里的水仙。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7:17，接着来送上这首让我想一想，来自于陈绮贞。

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找自己，找什么呢？找曾经的自己，找未来的自己，就是不找现在的自己。也许当我们成为了一个老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人的一生最重要的还是现在的自己。也许就像很多人的故事里面一样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去接受属于自己的旅程，去做自己。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

0: 光临生活妙管家，我是娜娜。今天我们来分享到坏掉的草莓它有怎样的作用呢？我们都知道茶杯里沉积的茶锈是很难除掉的，不过今天有一个小妙招要教给你哦。其实你只要用4到5个坏掉的草莓放到茶杯里捣烂，然后加水搅拌均匀，接着让它泡上一整夜就行了。第二天只要你轻轻的一抹，茶杯马上恢复到光洁如新的状态。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本栏目由胡娜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圾桶的情绪制造机，那么日子还怎么好过呢？孟庭苇的第17章的音乐作品《幸福感》所要呈现出来，就是以正面和希望的观点，用歌声的传播和分享来表达出从爱情甚至

0: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7:47。继续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流行女歌手梁静茹演唱的歌，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收录在了2006年的10月6号梁静茹发行的第8张专辑《青青》当中。这个也是梁静茹甜蜜情歌的代表作之一，听到暖暖。

忙就是不想做小事儿，只想做大事儿；不想做手边的事儿，只想做天边的事儿；不想做繁琐的事儿，只想做繁荣的事儿。其实人生没有迷茫，有的只是对自己的高估，且把自己看低，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儿吧。接下来听到的是光良演唱的这首《我等你》。